0: 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呢啲竹香风味点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嘅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嘅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系将竹香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系山林气息嘅极致表达，亦都系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嘅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种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住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明星。
5: 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下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3: 早晨，早上嘅8:08，欢迎收听 FM92.9 爱上929嘅节目。咁嚟到咗系2026年嘅7月21日，星期二，开始我哋今日嘅早安肇庆。
4: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5: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4: 早安肇庆，
5: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3: 我是今日早安肇庆，首先同大家例牌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噶。至于我哋广东方面咧，喺今日广东嘅中西部嘅市县系多云到阴天，有中度强雷雨，局部系大暴雨嘅。粤东沿海嘅市县系多云，有中雨，局部系大雨或者咧系暴雨啊。咁啊，而另外谂其余嘅市县系多云，有分散嘅雷阵雨。咁啊，喺最高嘅气温方面咧，雷州半岛同埋河源啦、梅州啦，以及系珠三角部分嘅市县咧系介乎32度到35度之间，其余嘅市县咧系介乎29度到32度之间嘅。睇翻到我哋肇庆市区方面喺今日嘅天气情况咧，就系以雷阵雨同埋中雨嘅天色为主，温度介乎24度到30度之间嘅。咁现时肇庆市区室外嘅气温咧系25.7摄氏度，相对湿度咧系94%，吹紧东南风咧系2级嘅。咁再睇翻到咧，就係嚟自廣東省三防辦方面嘅最新嘅消息嚇。咁喺尋日方面咧，廣東省防汛防旱防風總指揮部辦公室咧係入發通知，部署各地各有關部門咧係進一步做好我省嘅地質災害防範應對工作，全力咧係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睇翻到呢一份嘅通知里边指出，咁当时咧，广东系正处于七下八上嘅防汛、防风、防台风嘅关键期啦。咁啊，受多轮嘅强降雨嘅影响啦，部分地区土壤咧含水饱和度高啦，同埋岩土体抗展强度降低，崩塌同埋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咧系增大嘅。通知要求咧要强化责任落实啦，咁将地质灾害防范应对作为汛期一项重要嘅工作摆上日程，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同埋行业监管责任啦，咁啊要强化风险研判，健全完善部门之间嘅协调联动同埋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区发布。

0: 风险点的巡查排查，对排查发现的灾害隐患要及时督促有关的责任单位落实处理，发现这个灾害的前兆要及时彻底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并且加强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的管制。而另外根据通知就说，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各级领导干部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业务培训，提升基层工作人员地质灾害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加强地质灾害科普宣传，提醒削波建房居民降雨期间和降雨之后，住前不住后，住上不住下，不滑山坡，不清水沟，加强外出旅游人员安全教育提醒，加强山区施工作业项目安全管理同埋員工安全教育培訓。呢份通知仲強調要強化應對準備，嚴格執行24小時值班同領導大班制度、信息報送制度，健全完善五級，有8條嘅進階大眾級同埋4條嘅專門嘅挑戰級啊。咁嚟自全國嘅攀岩愛好者係匯聚一堂啦，喺峰林之間係挑戰自我嚇。咁整個嘅賽事過程由嚟自廣東省嘅攀岩協會嘅裁判團隊係全程係執裁咁，並且即係配有全流程嘅安全嘅保障體系啊，咁既充滿專業嘅競技嘅緊張嘅刺激嘅氣氛啦，又兼顧咗大眾參與嘅趣味性。咁啊，經過咧就係一天嘅激烈角逐啦，咁多條高難度嘅線路咧係被成功咧係攻克嘅，咁啊展現咗中國攀岩運動嘅活力同埋橋頭天然岩壁嘅獨特嘅魅力嚇。而在7月19日，亦即是农历的6月初6那天，咁啊，6月初6金燕文化户外运动嘉年华啦，亦都在桥头方面的燕岩广场是开幕嘅，咁将整个活动推向咗高潮。咁啊，例子就係相關嘅人士表示就話啦，咁其實橋頭鎮坐擁住下百里嘅喀斯特風林啦，同埋獨特嘅金燕民族啦，咁係名副其實嘅中國燕都林同埋中國攀岩之鄉啊。咁啊，呢一次活動咧就係嚟自懷柔縣方面啦，係深入落實8000萬工程啦，同埋推動農民旅體融合發展嘅生動嘅實踐嚟嘅。咁未來咧喺懷柔方面就將為持續咧係盤活呢一個天然岩壁資源，深挖6与6金燕民族的 IP， 强化招商人资，全力将桥头镇打造成为大湾区极具辨识度的户外运动文旅目的地。
1: 听多啲，知多啲，
2: 醒神啲。
1: 聚焦肇庆。
0: 好，咁睇翻嚟自四会方面嘅情况吓，咁近年嚟咧，四会市系深入贯彻落实8000萬工程嘅具体部署啦，咁啊始终系坚持聚焦群众嘅需求啦，积极探索闲置土地资源活化利用嘅新路径啊，焕发出咧就系县镇村嘅新活力噶。咁啊，以前咧散落喺四会城乡各处嘅闲置嘅土地资源啦，因为产业转型等各种原因闲置嘅土地啦，依家咧系跌变成为咗民生嘅幸福地吓。嗱，睇翻到近年嚟咧，為咗進一步去擴展呢個綠色空間，提升城市品質啦，方便市民群眾就近遊園啦。咁啊，四會市方面咧係積極推進口袋公園建設啦。咁啊，利用道路交叉口啦，同埋完善空曠地啦、邊角地啦，同埋閒置地啦，以見縫插綠嘅呢一種方式啦，係打造街頭綠地啦、口袋公園嘅。咁啊，同時咧對部分功能單一啦，同埋綠化不完善嘅綠地咧，係進行改造提升，咁打造出一批咧貼近市民群众生活的城市小微空间啊。好似咧就四会大道方面嘅铁岗桥旁边嘅绿地口袋公园咧，就喺旧年嘅7月份啦，系正式免费开放啦。咁我呢一个口袋公园啦，绿地面积大概系3000平方米，咁种植有呢一个嘅细叶紫薇啊、鸡蛋花等等嘅乔木啦。咁啊喺公园方面嘅植物咧，亦都系高低掩影咧，写满咗自然嘅不足嘅。咁亦都为繁忙嘅城市主干道咧，系提供咗绿意景色吓，为城区主要嘅道路下呢一个硬生硬嘅轮廓咧，系增添咗宁静嘅气息。 咁而另外咧喺商業大道街頭嘅公園，亦都係緊鄰住呢一個嘅吳越廣場啦，同埋迎豐花園等大型嘅商業及係住宅綜合體。咁啊，依家咧已經係建成並且係正式係對外咧係公眾咧係開放啦。咁啊，呢一個公園咧街頭公園啦，佔地總面積方面咧係大概

0: 8000多平方米。咁啊，喺呢一个院里边咧，系种植咗有包括三角梅啊、鸡蛋花等等嘅绿化嘅植物啦，并且系配套建设咗壁道啦，同埋休闲广场。咁啊，同时咧，通过灵活多样嘅景观造型设计啦，咁重点咧系打造咧以三角梅为特色嘅展示基地吓，咁提升区域景观风貌嘅同时咧，亦都系兼顾咗经济效益啦，实现咗环境美化同产业发展嘅双重嘅提升啊！
1: 聚焦小平。
0: 讲到社会方面，曾经这个陶冲社区源头部村有一块的闲置土地，长期是处于这个失管的状态的。当时这个闲置空地地面是坑洼不平，雨天是泥泞难行，在好天的时候亦都是尘土飞扬的。更加令人头痛的就是说，那里曾经是被违规占用的摆摊的设点、垃圾成堆等等，亦都是成为了就是附近的村民出行方面嘅好多诸多不便嘅呢一个嘅影响点吓，为咗彻底解决呢一个嘅脏乱差嘅环质啦，咁啊，扎实推进8000万工程落地见效。嚟自东城街道呢，都系会同市城管局系认真走访啦，咁啊，积极收集群众嘅意见建议啦，咁啊，当中亦都系综合考虑到包括呢一个城中村停车嘅杂乱啦、车位紧缺啦，同埋电车充电不便等等嘅堵点难点啊，咁啊，以呢一个长效治理加资源盘为思路啦，咁啊，制定科学改造的方案，咁对呢一块嘅土地咧系进行咗全面嘅清理同埋硬底化处理嘅，咁并且由呢一个四会市嘅国资公司咧系出资打造成咧配有10个停车泊位啦，同埋5个智能充电桩嘅便民嘅停车场，咁啊精准咧系满足咗周边村民嘅停车嘅需求噶。嗱，呢一个改造之后啦，咁地块整治亦都效果非常之显著吓，咁啊一举系破解咗停车难题啦，同埋呢一个环境治理双重嘅呢一个嘅困局吓。咁当然啦，昔日嘅呢一个脏乱差嘅卫生黑点啦，系转变为规范安全便捷嘅停车空间啦，环境整洁美观，咁啊车辆停放有序，为村民嘅出行、停车、生活系提供咗全新嘅便利体验啊，咁得到咗村民嘅一致嘅好评嘅。
1: 容量更大，
2: 容量更大，视野更广阔，
1: 更广阔。
2: 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
1: 聚焦肇庆。
0: 好，跟住关注嚟自房溺水方面相关嘅呢一个嘅话题吓，咁将视线转到去高腰方面，咁啊暑期开启咗啦，咁涉水活动亦都系增多咗啦，溺水风险亦都系随之咧系在咗高发期。嗱，为咗系守护切实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啦，咁嚟自高腰方面各镇街啦系未雨绸缪啦，咁多措并举，咁啊全面咧系织密窄牢啦，就呢一个房溺水嘅安全网吓。好似喺呢一个金道镇嘅水口社区啦，咁啊社区嘅两位干部啦，亦都系喺呢一个河边沿岸开展巡查工作啦，咁啊仔细去检查安全嘅防护设施啦、防溺水警示标语啦，同埋救生圈啊、救生绳等等配备嘅情况啦。咁而喺呢一个河道旁边啦，防溺水嘅 AI 智能监控语音提示系统啦，亦都系持续咧系播放安全提醒啦，有效去警示靠近河道嘅居民嘅。咁而另外社区干部咧，每日对辖区里边隐患水域咧系进行不定时嘅安全巡查啦，咁及时咧系劝阻群众吓危险戏水嘅行为，切实增强群众啦珍爱生命嘅意识，咁全力咧系构建防溺水嘅安全嘅防护网吓。咁啊，据介绍就话啦，咁啊，金道镇方面嘅细化工作方案啦，同埋呢一个嘅应急预案吓，咁啊，以及系村吓呢个组建呢一个村级嘅应急队伍啦，咁啊，逐级咧亦都系压实咗防控嘅责任噶。咁啊，同时咧系持续排查整治水域嘅隐患啦，咁啊，保齐警示标识同埋救援物资啦，喺关键嘅水域重点时段咧系定点咧系巡查，咁啊，及时咧系现咗危险涉水嘅行为噶。咁啊，同时都系联动包括学校啦、社区啦，咁并且依托线上平台咧，系广泛宣传，搭建咧就系家校社咧就系协同防护嘅网络啦。咁全方位咧系守护喺区里边未成年人同埋群众嘅生命健康安全噶吓。咁當然啦，嚟到暑假啦，咁啊各類嘅涉水活動啦，亦都係增多咗嚇。咁包括呢一個嘅平時所講嘅河湖啦，同埋水庫啦、溪流啦等等。 同埋網紅嘅水域咧，就係好似嚇係呢一個嘅即係避暑嘅聖地啦，或者係休閒嘅避暑嘅好地方啦。咁啊，但係咧，亦都可能住咧就係潛在住致命嘅風險，亦都會威脅住青少年嘅生命安全。所以咧，一啲嘅防溺嘅知識咧，一定要記牢於心嘅嚇。
2: 盛夏暑期，熱浪襲人，玩水成了絕佳消暑選擇。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早晨，
3: 早上好。
2: 早晨，
4: 早晨。早晨，
1: 爱上九二九，
2: 爱上九二九，早安小兴。

0: 知多啲，醒神啲。
1: 8:56结束我哋今日嘅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转头咧我哋亦都会系喺9:30会有玩具生活嘅，转头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制造赋能、绿色转型，肇庆制造业企业跑出转型升级加速度；闲置农房长出灵芝伞。广宁县排沙镇打造致富新产业，赏荷看快闪，溶洞享清凉，肇庆七星岩景区暑期玩法上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立足制造业当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强产业集群，引导企业向智能制造、绿色生产全链布局转型，越来越多企业在转型中突围，以亮眼经营成效展现出肇庆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动能。落户高腰金利的伊顿家居科技肇庆有限公司，自去年3月投产以来，发展势头迅猛，企业总投资5亿元，占地120亩的智能基地，搭载工业 5.0 全套智能产线与 MESTCI 中控系统，立体仓储机械臂自动化流水线满负荷运转，铝型材仓储容量达4000吨，产品交货周期从20天压缩至最短7天。依托金利成熟的五金产业集群，企业成功和本地豪发铝材新科艺五金促成合作，同步推进玻璃、喷涂、钢化工序自主生产，三期项目还将布局铝型材挤压，打造完整门窗家居产业链。伊顿集团执行董事袁南京：
3: 搬到我们这里的以后，就是加入了一个快车道，去年有70%几的增长，今年整体生产就是销量比去年呢就是有40%左右的增长，生产效率也有所提高，生产线的运行呢比去年也会运行更稳了。
1: 地方政府的全力赋能与优质营商环境的加持，为企业扩产出海吃下定心丸。今年3月，该企业新增生态门、入户门、卫浴等全屋配套产品拓宽市场，同时借力积极布局海外市场。
3: 我们就是开始往外发力，主要做的是东南亚还有澳洲跟北美的市场。今年3月份的那个外贸展会，你看金地政府都极力的把我们推荐到那里去看，让我们明年自己拿展位就向国外发展。
1: 另一边，位于肇庆高新区的广东鸿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则锚定药食同源有机食养新赛道，走出绿色数字化发展路径。目前企业已完成全线自动化无尘产线升级，原料清洗、低温烘烤、筛选分装等各道工序全程密闭生产，推出有机南瓜子、鹰嘴豆、药食同源、复合食补等多款健康食品。依托数字化管控降耗减排，配套独立净化车间，轻量化环保包装，实现全流程清洁低碳生产。广东鸿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厂长钟国标：
4: 依托数字化管控节约水电，减少生产废料，搭建独立无尘净化车间，密闭式洁净加工，在保障有机产品安全洁净的同时，降低清洗消杀的资源损耗，同时推行产品的轻量包装，从生产设备加工工艺到外包装全环节落实清洁生产规范，以前链条立式改造契合有机天然的产品属性。
1: 依托优良产业土壤与全周期企业服务，肇庆将持续引导企业以智能改造提效率，以全链布局拓市场，以绿色转型拓赛道，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注入持久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0: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近年来，广宁县排沙镇打破传统种植局限，以科学化、精细化的室内培育模式探索发展灵芝特色种粮产业，把闲置农房变成致富工房，为村级集体经济壮大、群众就近增收注入了全新动能。走进排沙镇的室内灵芝种植基地，分层整齐的种植架上，一朵朵灵芝长势喜人，菌盖厚实圆润，纹理清晰鲜亮。目前全镇已在大罗村、枫树坪村等五个村建成室内灵芝种植基地，种植规模约2700棵，预计可产出灵芝约5400株。广宁县排沙镇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丁永兴：
5: 相比于传统的种植方式，室内灵芝的环境影响比较少，对环境的依赖程度都是比较低的，能够有效地盘活农村的闲置的房屋，具有比较好的发展空间。
1: 这种模式不仅把过去沉睡的村级闲置场地重新利用起来，还释放了本地闲置劳动力，让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据了解，该产业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的协同发展模式，串联起菌棒供应、标准化栽培、采收烘干、初级加工、市场销售等发展链条，产品覆盖鲜灵芝、灵芝包子粉、灵芝茶包等多个品类，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广宁县排沙镇枫树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曾慧芳：
6: 将有意愿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利用自己屋企的闲置房种植灵芝，由公司统一提供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令闲置房间生长出致富山，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1: 下一步，排沙镇将围绕室内灵芝产业提质增效，坚持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方向，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探索灵芝采摘体验、农产品展销、乡村研学等农文旅融合路径，努力把室内灵芝产业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特色产业新亮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2026年广东省艳岩峰林活力怀集自然岩壁红点攀岩挑战赛在怀集县桥头镇艳喜岩场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攀岩爱好者齐聚喀斯特峰林之间，以岩壁为舞台展现攀岩运动的独特魅力。上午9点，比赛正式启动，参赛选手们身着专业攀岩装备，在岩壁下热身，观察线路，交流攀爬技巧。岩壁上开始攀爬的选手身体紧贴岩面，手脚交替发力，循序攀升，动作流畅利落。不少外地选手表示，这里的基础设施和岩壁条件优越，是值得反复打卡的攀岩圣地。参赛选手欧先生：
7: 我觉得这里的攀岩环境非常好，绿化和基础设施都做得很好。我刚才体验了一下一条新手线，我觉得这边的岩片的质量都很高。我广州过来的，我们有一团攀岩一起的朋友，我们都经常组织去不同的地方攀岩。
1: 参赛选手李先生：
8: 这个岩壁啊，风景非常好，而且也方便，车就能直达到那个岩壁下面，而且这边都铺了水泥，绳索的线路啊非常干净，可以多来爬。
1: 本次赛事结合桥头镇天然岩壁地貌优势，创新设置20条梯度化攀岩线路，采用全民自由挑战、单线路独立通关、单线路对应奖金的纯红点挑战赛制，所有选手不分年龄、性别，可自由挑战全部线路，以成功红点完攀作为通关依据领取专属奖励，无排名、不积分，玩法直观公平，兼具专业性与全民参与度。广东省攀岩协会常务副秘书长白玲：
9: 桥头镇的这个自然岩壁条件非常的好，是非常亲民的，它的那个新手路线也多，保护的环境也好。赛前我们经过一条线一条线的检测，是确保了安全。
1: 怀集县自然岩壁资源得天独厚，艳岩大洞是世界喀斯特地貌奇观，拥有丰富的自然岩壁资源。近年来，怀集全力打造体育搭台、文旅融合、经济畅系办赛模式， 成功举办国际攀岩邀请赛、亚洲攀岩锦标赛、全国攀岩锦标赛等各类国际国内攀岩赛。目前怀集在桥头镇岩山风景区已建设了野外攀岩基地，成功打造了30条线路，吸引了大量珠三角地区的野攀爱好者前来攀爬。怀集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黄永坚：
10: 我们的攀岩赛事从2004年已经开始大力推行了，本次自然岩壁红点赛事呢，正是以文体活动引流、特色农业赋能、文旅品牌提质、推动农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的一个具体实践。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肇庆欢迎你。
1: 炎炎夏日，诗意随行，为丰富暑期文旅体验，活化山水国风文化，肇庆七星岩景区全新推出暑期周末限定国风快闪演出活动。

0: 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夏日游玩体验。19日上午，记者在映月亭前广场看到，已有不少市民游客在赏荷拍照。10时许，快闪演出开始，三位年轻诗人身着素雅古风长衫，翩翩起舞，衣袂随风翻飞，与荷塘风光相映成画，尽显东方诗词意境。超高人气的哪吒、敖丙、藕丙组合灵动鲜活的造型非常吸睛，清雅荷花仙子身着飘逸仙裙驻场，温婉灵动，仙气十足，荷塘边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星湖管理局市场拓展科副科长谢辉：
1: 那我们这个暑假呢，就根据七星岩盛开的这个荷花为主题，就推出了一个七星岩的夏。

0: 英帅气的诗人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对诗，如果能对上我们的诗呢，就会送上一份非常精美的小礼物。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呢，在这个暑假来到七星岩，跟我们过一个清凉的夏天。
1: 少年诗人哪吒和敖丙组合及荷花仙子以沉浸式巡游、互动演绎、对诗等新颖形式，让传统国风文化与七星岩湖山夏景深度交融。游客
2: 它首先可以增加大家的观赏嘛，跟着又可以 带小朋友一起在这里玩，挺好的。
1: 七星岩是不少市民游客节假日选择的出游目的地之一，这里有大湾区天然夏日避暑秘境，连片落羽山层层叠叠，满目翠绿宛如现实版绿野仙踪，乘船探访龙岩洞、双元洞，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入洞即刻驱散暑气。岩壁留存的磨牙石刻，使游客在纳凉赏景之余，还能品读沉淀千年的端州人文文脉。据了解，本次快闪演出活动限定暑期周末上演，持续至8月底。恰逢星湖景区暑期惠民政策同步推行，广东在校学生可凭学生证免七星岩首道门票入园，市民游客可携家人好友前往赏荷花、看快闪、游溶洞、泛舟临海，一站式解锁清凉诗意夏日之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浦基地艾草科研示范区艾草迎来头茬集中收割，并开展现场测产活动。这是6月岭南艾草产业发展暨乡村振兴学术活动标准化种植技术展示后的实地成果检验。肇庆市农林科学院院长陈转红表示，艾草长期收益明显，仅首年需投入种苗成本，后续每年仅需承担肥料、人工、农机等开支，全年可采收3-4茬，每年亩产达9000公斤。以3年种植周期测算，合计每亩总产量在18到27吨。近日，2026年广东省新闻摄影作品年赛评选结果出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共有3件作品入选，其中由刘春林、朱梦丹、李京坤、梁恒志联合创作的《怀吉挺住》风雨中筑起生命防线被评为特别推荐作品。刘春林作品国内首个残疾人铁人3项赛事举行，无废全运的绿色密码分别被评为推荐作品、入围作品。7月18日，2026年广东省自由市轮滑公开赛肇庆大望站在肇庆高新区开赛，来自全省42支代表队的500余名轮滑选手齐聚一堂，用速度与激情点燃盛夏赛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833.7 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 3.8 亿人次。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88.9 亿件，同比增长 4.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 253.1 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19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暑期以来，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加拿大总理卡尼18日表示，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4: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7月16日，由共青团德庆县委员会联合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航天北斗技术学院、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德庆县青春当然匹克飞扬青年匹克球友谊赛暨青年夜校赛前集训营圆满落幕，深化广东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搭建积极健康向上的青年交流平台，推动青年夜校建设提质增效。当晚团体友谊赛正式打响，六支队伍轮番上阵，围绕男双、女双、混双三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比赛采用11分封顶、一局定胜负的小组单循环积分赛制，赛场上选手们步伐灵动，攻防有度，凌厉扣杀与精妙截击轮番上演，现场助威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经过多轮鏖战，赛事决出冠亚季军，主办方现场为获奖队伍颁奖，参赛青年纷纷点赞，赛事既释放了工作压力，又拓宽了社交圈，真正实现了以球会友、因动结缘。参赛选手全许轩：
3: 这次赛事特别有意义，通过夜校集训从零入门，在实战中提升球技，结识好友，既放松了身心，又获得了成长。
2: 赛前，活动依托青年夜校平台开展了为期3晚的系统培训，课程采取理论讲解加实操训练加趣味对抗模式，从握拍、发球等基础动作到往前截击、丁克球等进阶技巧循序渐进，专业教练全程贴身指导，让零基础青年也能快速上手，自信登场。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航天北斗技术学院五彩青春匹克赋能百千万工程突击队队员卢正阳：
4: 我们以青年夜校为抓手，通过集训加比赛模式推广匹克球这项新潮运动，丰富青年8小时外生活。今晚的友谊赛也是大家集训一周的成果展示，我们将持续以我们的校球推进校地联动，搭建跨行业青年交流桥梁，凝聚青春力量，助力德庆高质量发展。
2: 共青团德庆县委员会表示，将持续以青年夜校为载体，聚焦青年需求，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课程内容，推出更多贴合青年、贴近生活的课程和活动，引导广大青年以更饱满的热情、更昂扬的状态投身德庆高质量发展。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感受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2: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今天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贴上小

我盼望有一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眉毛颜色慢慢转淡，记忆可能随着年纪逐渐凋零衰老，但借还上永远刻着

외리는 今晚 永远。

枕又太潮，你俾我諗諗。嗱，呢位知音我怕佢太痴心，又玩到醫生幾斯文，睇真出事。呢位老師係好人。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鸡孔肯亚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2: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3: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九点嘅三十四分，继续翻嚟 FM 九二点九爱上九二九嘅节目，嚟到湾区生活嘅环节，
5: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6: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的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
5: 我们的节目不单止是资讯的传递，
6: 更是情感的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的湾区生活画卷。
7: 欢迎来到湾区生活。
4: 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
8: 温柔的好天气就好似你咁，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4: 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亦都系同大家睇睇嚟自广东方面嘅情况。咁啊，其实从寻日下昼开始谂到听日嘅早上啦，嚟自广东嘅中西部嘅市县有中到强雷雨啊，咁局部系大暴雨嘅。而另外咧，就粤东沿海嘅市县咧有中雨，局部咧就系大雨或者咧系暴雨。去到23号嘅话啦，啊，嚟自广东西部嘅市县咧有中雷雨，其余嘅市县咧系降雨方面就会系减弱。咁高温天气咧系趋向于明显。咁啊，具体睇翻到咧，就系喺今日方面吓，咁啊，嚟自咧就系中西部嘅市县咧，系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强雷雨啦，咁局部系大暴雨噶。咁啊，粤东沿海嘅市县咧系多云，有中雷雨，局部系大雨或者咧系暴雨。咁啊，其余嘅市县咧系多云，有分散嘅雷阵雨。喺今日最高嘅气温方面啦，雷州半岛同埋河源啦、梅州以及系珠三角部分嘅市县系介乎喺32度到35度之间，其余嘅市县咧系29度到32度之间嘅。提醒各位啦，咁呢一段时间雷雨频繁啦，局地雨势强烈，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嘅灾害啦。咁同时户外活动、户外作业咧，系需要防范局地嘅雷电啦，同埋短时大风以及强对流天气啊、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嘅影响嘅。
9: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咁啊，湾区热点方面嘅话题，咁啊，首先同大家睇睇香港方面少年太空人体验营嘅一啲相关嘅情况啊。嗱，咁啊，日前咧就系少年太空人体验营2026出发仪式咧，喺香港科学馆系举行噶。嚟自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咧，喺出发仪式上面就话啦，咁啊，香港年轻一代咧系切切实实体会到啦，航天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咁佢就話啦，喺國家嘅大力支持之下啦，嚟自香港嘅載荷專家啦，黎嘉瑩啦，係獲選參與神舟23號載人飛行任務啦，咁成為香港特區嘅第一位嘅航天員。咁啊，香港市民對此咧係感到無比嘅振奮同埋自豪嘅。咁啊，佢寄語係參與體驗營嘅少年太空人啊，要珍惜呢一次嚟之不易嘅機會啦，喺旅程當中咧係努力提升自己，有朝一日咧以不同嘅方式係代表香港特區咧參與國家航天事。做到学有所成，回归社会的。讲到太空，少年太空人体验营其实就在2009年开始是首次举办的，到现在为止已经是第15届，历年来共有420名的学生参与了这个体验营。而本届的体验营在今年的3月份是展开了招募的，反应是非常之热烈，超过110所的中学，大概200名学生是报名的。经过三轮的轮选，包括这个问答比赛，和为期3入的营前集训和面试之后，30名的中学生是获选成为少年太空人。咁啊，佢哋就將會係喺後日，即係23號至到31號咧，係前往北京啦、酒泉同埋西安等地咧，係參與為期9日嘅活動嘅。咁佢介紹就話咧，呢一次活動當中，學員就將會參觀就中國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以及係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等多個嘅國家重點嘅航天科學啦，同埋天文學嘅設施嘅。咁了解就當然會係了解航天員嘅選拔啦，同埋訓練嘅歷程啦，並且係親身體驗啦航天員訓練同埋航天醫學嘅呢一個嘅項目嘅。而今年嘅學員咧，更加係首次係獲安排去到訪航天推進技術研究院啊，咁了解有關嘅火箭發動機研發嘅技術同埋發展嘅歷程嘅，咁而且咧學員仲會係實地咧係考察國家天文台興隆觀測站，咁啊亦都會係認識啦國家嘅前沿嘅天文學嘅研究嘅。咁除咗係載人航天任務之外啦，其實香港喺其他嘅航天科研方面亦都係有好矚目嘅成就嘅。例如好似話啦，喺今年5月份已經係順利進駐天宮啦，由香港科技大學牽頭研發嘅天穩相機啦，可以係從太空精准測量主要嘅室體嘅呢個溫室氣體嘅濃度嚇，並且係鎖定排放來源啦，係第一個啦登上國家空間站嘅香港嘅科研嘅設備嘅。咁啊，而另外咧喺今年嘅2月份由香港中文大學研發嘅港中大一號嘅人造衛星咧，係成功發射咧，並且咧係進入呢一個嘅預定嘅軌道嚇。咁啊，為粵港澳大灣區咧同埋全球主要城市提供精准嘅地理信息嘅服務啊！
1: 聚焦熱點，洞察先機，我哋為你追蹤粵港澳大灣區嘅最新動態，解讀熱點事件背後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好，咁跟住我哋关注嘅话题就嚟自全国蓝碳交易联盟喺深圳成立方面相关嘅话题噶。咁日前咧，嚟自全国蓝碳交易联盟成立企第一届嘅联盟大会咧，喺深圳方面咧系顺利召开嘅。咁啊，现场咧，全国蓝碳交易联盟咧系正式成立。咁啊，呢一个联盟咧已经系集聚咗系全国有156家嘅成员单位啦，遍布全国沿海嘅省份。咁啊，同时咧系覆盖包括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九四点九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九二点九。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

0: 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赵庆家 APP， 关注赵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赵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2: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在早间的时间来收听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的内容有：召进多名的学子被国内顶尖的院校录取；六金金牌总数全省第一，召进这项运动太强了；即将开始预约了，召进的主场等你来撑。首先我们来看着，随着广东省的普通高考本科批次投档工作全面启动，那么各地的高考升学成绩也是陆续出炉了。作为肇庆市优质教育的供给地、主阵地、示范地，端州区今年整体的生源规模保持稳定，各项的升学指标稳中有升。按照校际差距持续收窄，更多的普通学子圆梦本科，多元特色赛道全面开花，端州教育正是呈现出均衡提质、多元突破的良好发展态势。我们来看今年高考呢，端州区有七所公办民办学校报考人数是达到3700多人，比去年增加约100人。全区各校坚持多元育人、特色发展，深耕文化教学与体育特长培育，不断拓宽学生升学成长的渠道，育人的质量稳步向好。一批学子凭借自身特长与扎实的学识，顺利迈入理想的高校，区域教育均衡发展成效持续显现。今年端州区各层次的高中办学成果全面提质，多校的升学人

人数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纷纷刷新自身办学的记录。那么整体看来，办学水平同步提升，彻底打破层级的固化格局，区域内的各校深挖育人潜力，全力赋能学生的成长，也让更多普通学子实现了学业的逆袭。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端州教育不挑生源不为

0: 储备保持稳定，尖子生培养的成果丰硕，历史类最高分625分，取得新高考6年来全省最佳排位，刷新了区域历史的佳绩。单科的教学成果同样出彩，语文最高135分，数学最高137分，英语最高143分。那么各选科最高分达到95分，充分展现了端州基础教育扎实的教学功底、均衡的教学质量和优质的拔尖人才的培养能力。今年端州区各校特控上限的整体实现了大幅增长，增量和增幅创历史新高，头部的学校办学的根基稳固稳健，稳步领跑，那么持续发挥了示范的引领作用，多所的学校特控上限人数实现跨越式增长，办学质量迎来历史性的突破，优质办学梯队持续扩容，区域教育整体竞争力实现跃升。接下来我们再从多元特色路径助力成才来看一看端州学子的升学路径呢，早已经是不拘泥于普通的文化高考，艺术体育、港澳联考、高水平运动队的单招、空军招飞等多条特色通道同步畅通了，精准匹配不同禀赋学生的发展需求，真正实现了各美其美，多元成才。前段时间呢，肇庆有2名学子成功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录取，即将成为空军飞行学员。那么我们来看一个个鲜活的育人案例，也是端州各校因材施教、精准育人的生动缩影。全区多所的学校一体特色办学成果丰硕，音乐、舞蹈、传媒类等本科双上线率接近100%，美术、体育类等本科双上线超80%，特色育人质量稳居区域高位。截止到7月14号，已经有多名端州学子成功被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北京体育大学、空军航空大学等国内的顶尖院校录取，特色成才硕果累累。端州区通过系统的构建多元特色人才培养体系，让不同特长、不同起点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既回应了新时代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也为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活力与后劲。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之前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的柔道比赛在茂名市奥体中心全民健身馆落下帷幕，代表肇庆出征的32名柔道健儿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6金5银5铜，项目金牌总数位列全省第一，团体总分全省第三，创下肇庆柔道队征战省运会的历史最佳战绩。那么从个人单项全面开花到团体赛的巅峰折桂，肇庆柔道队用硬核的战绩书写了一段令人振奋的竞技传奇。本届省运会的柔道比赛竞争激烈，强手如云，肇庆代表团沉着应战，敢打必胜，在个人单项的赛场斩获5金5银5铜，展现出多点突破的强劲实力。我们来回顾一下7月14号的比赛首日，肇庆队呢便以2金2银的绝对实力领势，强势领跑了。那么首金呢来自女子甲组45公斤级的决赛，德庆级小将陈悠悠身披蓝色战袍登场。开场之后呢，她果断出击，主动进攻，凭借着一记干净利落的一本速胜对手，那么也是吹响了肇庆柔道队冲金夺冠的这个冲锋号。同时呢，在男子甲组60公斤级的决赛当中呢，4会级的名将刘广福稳扎稳打，以凌厉的攻势是压制对手，如愿登顶了。随后的比赛当中呢，肇庆健儿是接力冲金，在7月15号，在男子甲组90公斤级的决赛当中，4会级运动员王宇森沉着冷静，充分发挥下盘的稳固和力量充沛的优势，那么在这个经济对抗当中逐步占据主动，最后凭借一记精准的顾忌锁定胜局，也是填补了肇庆队在该级别的运动会金牌的空白。 再看7月17号，赵庆柔道队更是豪取2金1银3铜，在女子丙组

0: 50公斤级的决赛当中呢，赵晋的小将邓紫棋迎来了湛江选手，开场仅数秒，凭借着精准的战术判断与娴熟的技术快速制胜，利落拿下了冠军。那么同一天呢，在男子乙组73公斤级的决赛当中呢，赵晋选手焦叶挺与对手是旗鼓相当，常规的时间互未得分，进入的残酷的周旋，终于抓住了转瞬即逝的破绽，果断出击，逆风绝杀，艰难摘金。最后呢，在备受瞩目的甲组混合团体赛的决赛当中，王宇森、王宇轩、郭嘉怡、郭晓妹、莫庆豪、廖成林六名队员团结一心，配合默契，成功拿下了团体的冠军。那么这枚含金量最高的团体金牌是赵姓柔道队团队精神与竞技底蕴的集中体现，也为赵姓柔道队本届省运会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从首金到收官，从个人亮剑到团体夺冠，从甲组中间到乙组丙组的新锐，赵晋柔道队呢是以里始以里终，用标准规范的技术、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沉着冷静的心态，一次次战胜对手，超越自我。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0: 这里是929关注，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身后根基体教融合锻造了冠军的摇篮。刚刚我们说到这些优异成绩的背后呢，是赵晋长期深耕柔道项目，厚植竞技体育根基的坚实成果。多年来，赵晋高度重视柔道特色项目的发展，坚持体教融合，科学选材，系统训练，全面培养，不断完善后备人才选拔的梯队建设，专业训练，赛事提升，高水平输送，全链条的培养体系。2022年，四会市与广东省柔道协会签约，依托两届奥运会柔道冠军冼冬妹的影响力，正式启动了柔道之城的创建。目前呢，四会市有60多所中小学全面开展柔道操，18所学校建成了标准化的训练室，已经培育14所柔道特色学校。那么在师资的建设上，四会市组织300多名的体育教师参加柔道项目教练员的培训班，并通过特招与社招相结合的方式，让14名的专业运动员出身的柔道教师走进校园上岗任教。通过建强教练的团队，改善训练的条件，常态化举办集训与交流的赛事，赵晋持续推动柔道项目普及化、专业化、高水平发展。近年来，赵晋先后涌现出了柔道世界杯的冠军林美玲、全运会冠军卢彤娟等柔道项目的优秀运动员。今年6月份，由四会市业余体育学校选拔输送的罗辉腾勇夺全国少年柔道锦标赛 U14组男子60公斤级的冠军，也是展现出人才梯队建设的成效。本届省运会大捷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个新的起点。下半年，赵晋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将陆续承办5项重大的体育赛事，我们一块来看看。8月5号到10号，全国柔术 U 系列锦标赛的第二站。那么到9月的中下旬，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四会战。还有呢，10月10号到18号将会进行的是全国少年柔道锦标赛 U14、U16的第二站。11月13号到15号，亚洲柔道公开赛是国际的。就是粤港澳大湾区柔道公开赛暨第4届奥运冠军杯的柔道比赛。从全国性的赛事到国际级的公开赛，从青少年的锦标赛到大众的巡回赛，一个覆盖专业技能、竞技与群众参与的柔道赛事矩阵正在赵晋加速成型。省运大捷既是柔道之城建设成效的有力印证，更是赵晋迈向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的坚实一步。从竞技赛场到城市舞台，赵晋正以柔道为支点，撬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更大格局。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落木为信，
0: 贵报一诺千金，
2: 新年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3: 夏日炎炎，这一声听起身是不是很爽呢？但是如果在无人看顾的野外水域，这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4: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5: 咱们接着来看7月18号，那么2026冠旭电子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完成第10的比赛周，全部的赛事多场的较量精彩纷呈。那么其中呢，肇庆队客场对阵的是湛江队，对决呢是尤为的亮眼，双方鏖战90分钟，肇庆队客场是3-2力克湛江队，不仅是终结对手常规赛不败战绩，同时也是顺利锁定赛后季的这个季后赛8强附加赛的一个参赛资格。那么7月25号，再过几天将会迎来粤超常规赛最后的一轮。为了保障赛事的公平竞技，本轮的东西区全部是10场赛事，统一于当天的19:30同步开球。其中呢，肇庆队将会坐镇主场，迎战的是茂名队。粤超第11比赛的比赛周的球票预约呢，是在今天的14点开启了哈。那昨天的14点已经开启了。在明天周三的晚上10点将会截止了。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进入到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官方小程序，也可以关注广东省足球协会、广东发布等官方的公众号，通过菜单栏的粤超购票专属入口进入到官方的购票小程序。好的，来到10:26，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将关注的是大湾区动态。国务院批复同意广州、深圳被重点列入，香港国际机场获颁多个国际奖项，国际调解院探讨设立太空法律争议解决服务。稍后的时间我们将共同关注以下资讯。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暖心工厂点亮就业微光，正气同心续写温暖大望惠民新篇；青春志愿应云辉公益托管暖同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2年12月，肇庆高新区携手爱心企业广东安沛电力，在全省率先打造工疗型灵活就业暖心平台爱心车间，累计帮扶80余名有特殊就业适配需求的人员，实现就业与身心状态改善。如今这份惠民暖心实践有了全新延伸。7月16日，作为爱心第二车间落地载体，肇庆高新区暖心工厂正式揭牌投用。作为政企联动打造的惠民品牌，暖心工厂由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无偿提供闲置场地，搭建公益载体，入驻爱心企业，发挥产业优势，打通稳定成熟的手工艺外发加工渠道，提供安全简易易学的手工制品加工产品组装岗位。而暖心工厂与此前已运作的爱心车间形成互补，爱心车间主要面向残疾人士提供工疗型就业康复平台，而暖心工厂则将服务范围拓展至更广泛的就业困难群体。记者邓雪飞。
3: 暖心工厂服务的对象呢，从残疾人拓展到了高残人员的陪护家属、心智障碍人员及低收入家庭、单亲家庭、宝妈等就业困难群体，为他们提供手工制品加工、产品组装等灵活就业岗位，同步配套技能培训、就业指导、权益保障等全链条服务，让就业困难群体实现家门口就业、灵活增收。
2: 暖心工厂的平稳运行离不开爱心企业主动扛起的社会责任，企业方在履行奉献爱心、回馈社会的担当的同时，也实现了品牌价值的正向提升。而肇庆高新区也通过这一项目盘活了闲置公共资产，补齐了就业适配性弱势群体就业服务的短板，拓宽了基层灵活就业的多元渠道，最终形成就业群众稳收增收、企业实现社会价值、政府民生服务提质的三方共赢格局。肇庆市良品手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巨良：
4: 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呢，就是加工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一些表带啊，一些香薰厂的一些这个折纸啊，后续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小风扇啊、小音响啊等等。那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区内的更多的企业也加入进来，我们给更多的这个群体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在每个社区、每个小区、每个村都能够在居家创业赚钱。
2: 记者邓雪飞、陈宇报道。暑假双职工、外来务工家庭孩子无人看管怎么办？孩子假期作业无人辅导，安全教育缺失如何补齐？在肇庆高新区，一场由银发师资、青年大学生志愿者共同支撑的银辉护苗公益爱心托管班给出暖心答案。走进肇庆高新区老干部活动中心，银辉护苗暑假爱心托管班课堂内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英语专业大一学生、英企同声实践队队长林杰仪正和队员们穿梭在课桌之间，耐心地为孩子们答疑解惑、解读安全知识。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学生林杰仪：
5: 我们有涵盖语文、数学、英语等课外知识的拓展，这次呢，我们主要是想让同学们学到一些课本以外的知识，以及呢，我们还有天文知识、物理、国画以及手工、象棋等方面的其他教学，可以拓展一下同学们的其他方面的兴趣。
2: 据了解，2026年银辉护苗暑假爱心托管班分2期开展，每期40人，共计招收80名7至12岁适龄儿童，全程公益免费，精准对准辖区务工家庭暑期带娃焦虑。暖心的托管课堂离不开辖区退休老干部、老教师的默默付出。肇庆高新区关工委吴老讲师团、教育系统退休党员和退休教师主动投身护苗一线，放下闲暇时光，悉心陪伴引导孩子。小小托管班承载的是民生温度，展现的是全区协同育人的扎实成效。肇庆高新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徐志坚：
6: 银辉护苗托管班 主要的特点呢，还是以宣传教育为主。我们请了退休教师，主要从社会辅导这一块。另外呢，我们还带他们去区里面的企业做一些现场的互动，让他们在学校以外的地方也学到一些知识。
2: 家长陈女士，
7: 有退休老师，有大学生志愿者帮忙看孩子，从上午到下午都帮忙看，还有辅导作业，还有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还有研学，我觉得好丰富。
2: 记者陈艳莹、邓晨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8: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9: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0: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9: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11: 好味啊！
10: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9: 寻味肇庆，
10: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9: 助力广阔行天下，
10: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12: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资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鹅六尾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鹿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埠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腥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2: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二九关注正在直播。我们来关注，经过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那么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当中，广州和深圳被列入到旅游枢纽城市。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当中，规划提出了要推进深圳、广州等城市完善邮轮港口的建设。在入境旅游促进的计划当中呢，规划提出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要以广州和深圳等城市为支点，建立入境旅游的主干网络。此外，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的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更加稳固，旅游业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发挥，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比、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规划提出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的新动能，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优势，推动旅游业整体跃升。这个规划还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以及健全保障体系中重点任务。香港机场管理局昨天公布，2026年上半年香港国际机场客运量同比上升11.7%，至3280万人次，飞机起降量增加4.4%，到20.685万架次。香港国际机场今年上半年的货运量也保持稳健，按年增加4.1%，到250万公吨。香港国际机场近期屡获国际殊荣，备受业界肯定。在六月举办的2026年世界航空货运大奖当中，香港国际机场连续第二年荣获年度最佳机场重要货运枢纽奖项，并凭借着香港空运进口取货数码通项目，获颁了航空货运的创新奖。此外，在2026年度亚洲货运物流以及供应链奖当中，香港国际机场连续第11年获选为全球最佳机场，并连续第二年荣获亚洲最佳机场货运量逾100万公吨的殊荣。香港气管局航空枢纽发展总监方瑞文表示，2026年上半年货运量持续向好，反映香港国际机场凭借强大的航空网络联系以及卓越的货运能力，展现出高度韧性。机管局将继续推动机场货运供应链的创新与数字化发展，以进一步简化货物处理流程以及提升竞争力。再关注国际调解院，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香港揭牌，运作至今约9个月。秘书长郑若骅近日表示，调解院是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至46个，缔约国则由8个增至16个。他介绍，国际调解院正式成立以来，已经成功处理多宗案件，那么其中一宗就涉及到中国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新加坡，虽然不是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但他们仍使用国际调解院的服务。 那么他认为这反映出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除了伦敦以外，香港也是解决争议海事争议的地方，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郑若骅指出，调解是以和为贵，寻求共赢的中国智慧，而调解院落户香港，不仅体现了国际社会和国家对香港的信心，更能结合香港原有的仲裁与诉讼的机制，发挥一站式争议解决的独特优势。郑若骅透露，国际调解院会引进来走出去，团队已经外访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服务，同时也有来自不同地方政府、大使馆、学界和商界的代表、专业人士等到调解院总部参观，听取相关工作介绍。此外，国际调解院在五月举行了全球调解峰会，并于六月举办成员国在线交流活动，接下来还会安排另一场在线培训，期望年底举办实体培训。他强调，国际调解院将紧贴市场发展，除了是传统争议之外，调解院还正式探讨设立大宗商品市场的争端调解机制，并积极关注全球太空经济迅速扩张所衍生的太空法律争议，未来不排除设立专门的委员会，为新兴领域提供相关的争端解决服务。
1: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3: 眼下正值暑期，为了全方位去保障乘客的出行安全，那么从昨天开始呢，深圳地铁实现了进站安检的全覆盖，所有的随身行李物品需要通过安检机完成过机查验，每位乘客进站的时候需要配合安检人员使用手持安检设备接受人身的安全检查。受安检流程调整的影响，早晚高峰客流集中的时段，大部分的客流站点的进站排队时间将会有所增加。其中呢，平洲站、固戍站、高新园站以及民治站、五河站、深大站、后海站、车公庙站、丹竹头站、翻身站、刘仙洞站、刘塘站、上川站、中山公园站等大客流的站点，高峰期进站的时间较日常有所增加。出行前请合理规划行程和路线，提前预留充足的进站时间，那么也包括进站乘车的时候，请大家自觉有序的排队，主动配合安检工作，共同维护顺畅高效的乘车秩序。那么在出行之前也可以自查随身的行李，有一些物品的限制严禁携带进入到地铁车站，避免耽误您的行程。这里包括限制携带的物品，还有易燃物品的生活用品，比如说香水、花露水、摩丝、发胶、染发剂等等。那么还包括打火机，也有这个可燃气体或燃料油不超过5支，安全火柴不超过20小盒，还有酒类的饮品、移动电源、电池等。那么禁止携带的物品呢，除了盲人乘车的时候携带的导盲犬，以及执行任务的军警犬的其他活体的动物，那么也包括充气的气球、自行车都有相关的要求和限制。
4: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听见美好生活。
5: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6: 鸡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

0: 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很艾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2: 接下来我们来看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的空调品牌海外的新增的订单不断。那么也关注到国内多家的生产企业加快产线的扩容，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货品保障海外的交付。在广东江门市，前六个月的空调出口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大幅增长。目前呢，多家的空调生产企业正在增加产线，加速生产。我们来通过一段音视频快速了解。
3: 在广东江门市，前六个月空调出口实现两位数大幅增长，目前多家空调生产企业正增加产线，加速生产。
4: 五月、六月，欧洲订单增长了20.3%。为了提高产能，新增两条制冷空调生产线。
3: 珠海格力空调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
5: 尤其在法国、西班牙这些地方，我们的增长率有达到50%以上。另外，我们在南欧这些光照比较强的地方，我们推出了这个光储空一体化的空调，通过光伏来驱动这个多联机或者水机，剩余的电可以来驱动整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3: 据统计，今年以来，拱北海关监管出口空调超90亿元，其中更适用于欧洲建筑法规，可加在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而非固定装置的独立式空调，实现出口突破。车载空调出口贸易额同比上涨84.26%，达到465.47万元。
2: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全部内容。在稍后的11点钟是929关注的轻资讯，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见。

0: 出，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2: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二九关注，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在这个时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这个时段我们将关注早安肇庆，肇庆的本地消息，也将看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达成丰硕成果，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国内要闻即将关注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非法坐滩57号船蓄意挑衅，中国海警发声。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开赛，安迪·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来看本地聚焦，7月20号，怀集县相关部门发布施工公告，因新建排水管涵工程施工的需要，为了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进度，将对解放北路，也就是城北二路交叉口至锦绣华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封闭的路段是解放北路到城北二路交叉口到锦绣华亭段，封闭的时间是2026年7月23号到2026年的9月30号。

之后，施工期间，过往的车辆可以绕行到登云路和淮城大道方向通行。因为道路封闭带来的不便，也请广大群众理解和支持。最近在四会取景拍摄的励志微短剧《不服就摔》成功入围第五届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斩获国际级影视赛事认可。

0: 搬到了淮阳高速罗董服务区，为封开平凤镇的特色农产品拓宽销路。之前在肇庆高新区大望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联合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共同开展了为期五天的暑期趣味机械科创工艺课。接下来关注全民反诈，对公转账有猫腻，小心变成洗钱的工具人。接下来我们听这一段的短视频。
1: 各位老板请注意，近期有商户的对公账户莫名收到一笔大额转账，紧接着就有人联系想要采购购物卡，交易还没完成，警方就发现这笔款项疑似电诈赃款，账户被紧急冻结。店铺经营购物卡、加油卡、电脑配件等高价易变现商品的商家尤其需要小心，如果对公账户先是被汇入大额资金，然后有陌生人上门洽谈采购，务必高度警惕，骗子很可能利用你的账户过度赃款，借助商品完成资金洗白，一旦配合交易，你可能会沦为洗钱工具。803反诈提醒，遇到不明转账第一时间联系银行核实，发现可疑交易请立即拨打96110，点赞转发关注，帮助更多人守护钱袋子。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新闻广角，我们来看2026年上半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以4333.3万人次旅客的吞吐量，位居全国民航机场客流量的榜首。广东城际表示，7月21号起呢，广惠、广肇、广兴、广州东环、琶洲和连穗的和穗深城际铁路将会启用新版的运行图。届时呢，穗深城际铁路大站快车将会新增停靠长安站，广惠城际铁路特快列车将会新增停靠东莞西站，取消停靠广州长隆站。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我们来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增长的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20号在上海落下帷幕。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的国内外的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的数量与展览面积较去年增长超1/3。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的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的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的创新企业意向性的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商务部等9部门20号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加大对家政企业的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记者20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的网点试项目。那么，微能网能的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的需求。数字日报带你看今天的中国。记者20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

0: 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
1: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4: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的新闻动态。国家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驻外大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的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五蓄意挑衅的声明，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等内容。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表示，证监会将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商务部等9部门发文提出19条政策举措，破解当前家政服务行业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资讯方面，我们来关注20号尖刀使命2026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报、排报等5个竞赛的科目。
5: 特勤与卫士长队的洛安琪和
6: 洛安琪，12秒命中，很快。
5: 洛安琪这边的节奏是很帅、很快的。
6: 节奏很好，洛安琪的节奏很好，我们看最后一枪，
5: 漂亮，
6: 冲刺，
5: 加油，洛安琪。
0: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 日前，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非法犯罪活动，公布十起典型案例。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日前被移交中国警方。针对总台曝光浙江台州违规生产销售非标电动自行车一事，当地开展联合执法检查，检查电动自行车生产单位15家，销售单位500多家，立案10起。20号，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的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承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的纪律审查和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的监察调查。山西省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文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当地时间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的党首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并发表就职演讲。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俄罗斯的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称，当地时间19号夜间到20号的凌晨，乌军对该州的无人机袭击，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目前已接受治疗。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20号，伊朗总统。当地时间19号，阿根廷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中0-1不敌西班牙队，获得亚军。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球迷骚乱，警方至少逮捕15人。服务方面，我们来看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21号，安徽的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的沿海、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的天气。每天带您认识一件文物，今天我们说的是脑洞大开的连体设计。这一件的龙泉窑青釉五官瓷器，肩部竖立5根空心的细管，排布规整，管口与器腹腹器相通，那么器身刻画出双层的莲花瓣，花瓣层层叠叠，立体饱满，通体是青釉，釉色碧如美玉，泛着淡青乳光。五管呢是分立，可以分别固定花枝，与宋代的粘颈盘功能相似。这是龙泉窑青釉五管瓷器。如果您想见到这件文物，可以到遂宁市博物馆，也就是四川宋瓷博物馆。好的，各位听众，来到时间是11:27，我们今天的929关注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关注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7: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小积分激活大治理，鼎湖区凤凰社区凤翼积分解锁基层治理新密码，鼎湖燕州社区强抓晴好天气确保粮食颗粒归仓。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进一步激发居民自治活力，破解基层治理中居民参与度不足的难题，近日鼎湖区凤凰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扎实推进凤翼积分特色项目，以小积分撬动基层治理大效能，走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路径。每到集中积分兑换时段，凤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便热闹有序，社区工作人员提前筹备，将洗衣液、纸巾、粮油等各类食用生活物资整齐摆放，每件物资清晰标注对应积分分值，打造出便民暖心的积分兑换专区。不少居民早早来到现场，手持积分卡有序排队挑选心仪物品。据了解，凤凰社区推出的凤翼积分管理模式，将社区公共事务、志愿服务、文明行为与积分奖励挂钩，以户为单位，创新实施活动换积分、积分兑实物、实物促服务激励机制，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搭建线下积分管理平台，居民凭借积分卡累积积分，实行常态化兑换机制，每半年举办一场集中兑换，形成参与、积累、回馈的良性循环。凤凰社区居民彭女士：
3: 社区佢哋活动，我哋次次都有参加，唔知话成差唔多成600分个，有抽纸，对我哋来讲我好开心啊！
2: 凤凰镇凤凰社区党支部书记朱慧柳：
4: 在共建单位肇庆市体彩中心的长期支持下呢，我们积分兑换的物资有了稳定的保障。那既让积分超市有了底气，也让居民感受到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温度。
2: 自项目推行以来，已有超150户居民注册加入凤翼积分体系，累计兑换积分突破20000分，兑换生活用品等各类物资超2000件。积分看得见，实惠摸得着，彻底扭转了过去社区埋头干、居民一旁看的单向治理困境，让辖区居民的思想认知发生根本性转变，从原先要我参与社区事务，主动转变为我要为社区出力。当前正值早稻成熟收割关键期，鼎湖区广利街道燕州社区千亩稻田

0: 稻浪金黄，穗粒饱满，种植户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稻谷收割作业。在燕州社区垦造水田千亩示范基地，田野间鸡声隆隆，多台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清杂、装车一体化作业，大幅提升下收效率。据了解，该片区水田面积约1300亩，主要种植万香和珍贵两个品种。燕州岛垦造水田示范基地管理人员李先生：
1: 现在有四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争取每日抢收300亩左右，争取过几日收割晒过1000几亩。
0: 相关人员表示，受台风天气影响，部分稻田出现倒伏情况，给早稻收割和粮食产量带来一定影响，但得益于农业保险，有效对冲台风天气带来的农业生产损失，最大程度降低种植风险，为农户稳产增收筑牢保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1: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2: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3: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讲到朱棣大封功臣，点知有个功劳最大嘅人唔肯接受佢嘅封赏嘛？呢啲人就系道显和尚，乜嘢佢都唔要，你封佢官，佢又唔做封大屋，佢又唔要送两个老婆俾佢，佢亦唔要。他要回到和尚寺食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呢？原来道显这个人，他自己跟着朱棣作反，目的只是为了一展空中抱负，不负平生所学。他呢自认是一个十分有本事的人，他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要名留青史。他果然做到了。朱棣建立了永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道显就认为自己有超人的本事，帮助朱棣做出惊人的业绩，所以呢他亦得到满足，就对功名富贵就不屑一顾。仲有一件嘢，这个黑衣宰相确实有冷静的头脑，他知道啊，好似自己咁本事之人，朱棣冇办法容得落噶。功高震主这个教训系任何朝代都啱用啊，聪明绝顶嘅刘伯温亦难逃一死嘛。哼，这个道显老谋深算的老和尚，今后的命运如何呢？以后呢我再详细同各位交代。咁朱棣分封功臣这个大事完成之后，就开始对付自己的兄弟了。

佢呢未做皇帝之前啊，即係喺建文帝时候呢，佢係藩王㗎嘛。呢个燕王朱棣呢係最坚决反对削藩嘅。但係呢而家地位唔同囉，自己做咗皇帝喇喎。佢即刻就开始坚决削藩。以前建文帝削藩係叔侄之争啊。依家朱棣削藩就係兄弟之争喇噃。圣人有云，兄弟如手足。但係喺权同利面前呢，你咪嗰个兄弟呀两仔爷都假。朱棣第一个要处置嘅就係佢最亲密嘅细佬，帮佢打江山功劳最大嘅宁王。朱棣就全靠宁王手下嗰八万精兵躲岩三卫先打败建文帝㗎嘛。当初为咗安定人心呢，朱棣就亲口应承，如果作反成功，天下就分一半俾宁王。宁王就当然心知肚明啦，呢个大佬啊发誓当食生菜嘅，咁辛苦攞命搏返嚟嘅天下分一半俾你，喂咁大方咩？如果而家你唔识死，提出嚟要分一半江山，嘿，你成个人分咗两橛就真。所以宁王就识趣，主动向朱棣提出，我呢，唉，我都唔想再带兵啦，亦唔想返返去北方啦，希望喺苏州养老系啦。啊，呢、這个兄弟主动提出嚟，又唔带兵，又唔返返老地盘，咁啊朱棣都应该放心啦。点知朱棣又唔肯嘛，唔肯俾佢返苏州养老㗎喎。个宁王冇办法呢，就话啊咁啦，咁啊不如去钱塘嗰带啦。朱棣亦都唔准。不过朱棣就应承，好啦好啦，除咗苏州钱塘呢两个地方你再揀啦，你中去边度就边度啦。唉，宁王一睇势头唔对噃，你再揀嚟揀去，佢认为你别有图谋，嗰阵啊送你去阴间地府都似啊。宁王就快啲改口，唉，我都唔敢多揀啊，任由你啦，你作主叫我去边就边睇啦。啊啊，咁啊差唔多。其实呢朱棣早有安排㗎啦，就安排宁王去南昌嗰度，梗係啦。苏州钱塘一带靠近南京机要之地，点俾得你去嗰度㗎喎。南昌呢地方偏僻，你去嗰度啱㗎啦。不过我念在你有功啫，冇将你送去云南广西嗰边，咁咪认真照顾你㗎啦。宁王呢次呢就真係哑仔食黄连，任由朱棣作弄一番。唉，想当年自己实力比佢强大得多，如今俾佢咁嚟欺负，宁王实在心有不甘，佢亦无可奈何，就只好服从系啦。但係从此就埋下复仇嘅种子，以后啊一直就留俾嗰啲子孙后代，一百年之后所知宁王嘅仔孙就揾朱棣嘅仔孙算账，又重演咗一出骨肉相残嘅悲剧。咁朱棣削藩呢就进行得十分顺利，佢就唔似个侄哥建文帝咁一年就削咗五个藩王。朱棣就按部就班，先解决最强大嘅宁王，然后就慢慢嚟。永乐四年呢，佢就将实力强大嘅齐王

爵位同埋官属都削咗，八月份呢将佢贬做平民百姓。跟住永乐六年就削闵王，永乐十年就削辽王，永乐十九年大义灭亲，将自己一母所生嘅细佬周王亦都削埋啦。于是建文帝冇办法解决嘅头等大事，就由当年嘅燕王朱棣，而家嘅永乐大帝彻底完成啦。这个呢亦系一个极大嘅讽刺啊！咁朱棣呢，除咗逐步削藩之外，有件事呢，佢即刻要做噶嘛？咩事咁紧要呢？就是他一定要解开他侄哥建文帝朱允炆生死之谜。朱棣攻入京城，朱允炆就火烧皇宫，但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堂堂大明皇帝又变得无影无踪。永乐王朝呢已经公开宣布话朱允炆自杀身亡，咁呢件事就不了了之㗎啦。但係呢朱棣就心知肚明㗎嘛，建文帝生死未卜㗎噃，万一俾佢走甩咗，虽然佢手下呢又无兵无将，嗰几个朱外子呢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嘅，他想返返嚟做皇帝就冇乜可能㗎啦。不过呢他到底都是合法皇帝嚟㗎喎，仲有多少号召力㗎，到时呢会引起好大麻烦㗎。所以朱棣亦不敢怠慢，他就秘密安排咗两个人带领队伍去找建文帝嘅下落。两个人呢各自统领人马，分兵两路，一路去海外，一路喺本土。呢两个人就係胡应同埋郑和。郑和呢就负责去海外搵人，胡应就负责本土。郑和嘅事我哋以后会详细介绍嘅。依家呢就讲讲冇乜人知嘅嗰个胡应。胡应系江苏常州人士，佢又唔系咩靖难嘅嫡系功臣，亦唔系乜名门后代，佢为人喜怒不露于外嘅，当时官位亦好低，不过系个级侍中，又冇乜后台嘅，喺朝廷中呢人微言轻嗰类，冇乜人识佢嘅，系掉埋一边冇人理嘅人物嚟嘅。阿朱棣又偏偏系睇中佢噃，呢个冇人在意嘅小人物，唉，啱啦啱啦。佢做呢个任务最鸭，万一出咗咩事呢，我一句推晒话唔知，咁就掉埋一边就冇理佢啦。朱棣就俾呢个胡应一个公开嘅身份，唉，真系怪呢个身份咩呢？叫佢寻找仙人，即是话去搵神仙。呢、这个名分就真係啱晒喎。个建文帝而家无影无踪，搵佢就真係好似比搵神仙仲难啦。不过呢朱棣并冇规定一定要搵返个宝贝皇帝返嚟。总之生又好死又好，都搵到个下落就得啦。胡应就认真地執行皇帝交嚟嘅重任。他走遍天下各州郡乡邑，暗暗查访建文帝的下落，甚至啊他母亲病死他都不敢请假回来奔丧，继续去找。那建文帝的生死呢，在明朝史料大部分都说他未死的，有些好像讲古那样讲，讲到建文帝点样逃出生天，明朝万历年出咗本书叫做《自身录》，嘿呀，呢本书系咁写法嘅，

不舍的逃跑路线，于是建文帝就凭着呢啲就逃出生天啦。不过呢啲十分明显系写武侠小说嘅笔法，实在难以令人置信嘅。但系明朝嘅史官好多都坚持建文帝未死，但系到后来清朝政府写嘅明史呢，就一口咬定建文帝自殺身亡。不过亦有人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呢，因为清朝出现了所谓朱三太子的事件，所以清朝就改写历史。朱三太子呢，是当时民间的传说，说明朝灭亡那阵啊，朱三太子就并未死，会继续组织反清复明的活动。今日由顺治皇帝到康熙到雍正，经历三个朝代，始终领导人民反抗清朝。所以清朝政府呢，就怕建文帝未死的传说呢，同朱三太子一样，会挑起人反清的情绪嘛。所以呢，就在明史那里做功夫，尴尬话建文帝自杀死了。不过呢件事啊，争嚟争去就争论了几百年。虽然近代的历史学家呢，都认为当时建文帝并冇死，系走甩咗，但系始终都唔清唔楚，未能够有个确凿可信嘅证据攞出嚟。呢啲呢，都留返以后能够拨开迷雾，还其历史真相吧啦。咁呢个胡应去搵建文帝，搵咗16年先返嚟报告一个重要消息。咁16年咁长时间噃，明朝都发生翻天覆地嘅变化啦，到底你搵到咩消息得㗎？建文帝的生死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来的。我们还是将这件事留给你以后再讲吧。现在呢，我们就再讲一下朱棣这位英明君主的作为。朱棣是在战火中长大，他擅长带兵打仗，是一位十分优秀的统帅，但是这个文化修养认真麻麻，毛泽东给他的评价就是半文盲，他确确实实没什么文采，他不可能写出一本传世名作出来的。但是偏偏是这位所谓粗人做出了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皇帝可以同他比美。他领导创作了一部光耀史册，流芳千古的伟大书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座金字塔，这座金字塔主要建造者就是朱棣。朱棣一登上王座，他就宣称我要做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大事，我要修一部古往今来最齐备最完美最优秀的书，要使到千年之后的人都知道我这个时代的光辉和荣耀。朱棣果然用远大的眼光，巨大的魄力，克服无数困难，动员明朝所有的优秀人才，动用巨大的财力物力，实
现咗自己嘅。

0: 乐园，完成咗永乐大典。咁你要写一部包括有史以来所有科目、所有类别嘅大典，哎呀，谈何容易噃？首先，你要揾一个人能够做总编辑，要负责整个编书嘅工作。呢个人呢，一定要有广博嘅学问，有清晰嘅辨别能力，有无比嘅耐心，有兼容并包嘅修养。喺世上要揾一个咁有本事嘅人，哎呀，非常困难啊。朱棣就确确实实是慧眼识英雄，居然被他找到过。这个就是明朝第一才子谢晋，江西吉安人。朱元璋做皇帝第二年，即洪武二年，他就出世。此人自幼聪明好学，在当地被称为才子，大家都认为啊，将来他啊一定出人头地的。果然在洪武二十一年，他十九岁就考中进士了。当时朱元璋十分欣赏他的才华，在百忙中特意抽出时间来接见他，朝野都一致认为这个是政治新星来的。那时呢，胡惟庸这件大案啱啱是审理的高潮，官员就人人自危，个个缩埋一边，但求保住自己条命，个个做逍遥派。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这个谢晋居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不怕死吧，直接上书给朱元璋，批评朱元璋杀戮大臣太多了，还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太平十策》。文章里面详细讲述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念。朱元璋的脾气是人都知道的嘛，他平日啊看你不顺眼而已，你就必死无疑。现在你这么大胆，居然上书闹我，得了的，实死无疑啦。人人都认为这个谢晋啊一定是个发神经的人，只有神经佬先至会咁嚟到自寻死路嘅啫。吓，好啦好啦，呢、这个发神经嘅人到底点结局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科技创新、城市工作、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加强党的建设等事项。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抓好科技创新工作，全力走出具有肇庆特色的科技创新发展之路。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会议召开市安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昨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调研督导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刻认识规范招投标管理、优化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的重大意义，持续补短板、强监管、优服务，全力构建公正公平、廉洁高效的公共资源交易体系，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昨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昨日，市政协组织开展关于提升肇庆东站与主城区交通便利性、充分发挥高铁服务效能的系列提案。第245、322、394号并案，办理回头看活动，并召开工作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贤以良参加活动。昨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拳击比赛在茂名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赛。比赛首日，肇庆拳击健儿一举斩获两金一银六铜，为肇庆代表团再添荣誉。本次赛事作为省运会重点竞技项目，汇集全省18个地市共430名拳击运动员同台角逐，肇庆派出31名运动员参赛。粤超常规赛即将进入收官阶段，第11比赛周东西区十场对决将于7月25日19点30分同步开赛，肇庆队坐镇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茂名队。本轮观赛门票预约通道已于7月20日14点正式开放，截止时间为7月22日22点。近日，高腰区金象山森林公园夜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为市民游客提供全新夜游打卡地，丰富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每晚6时至10时30分，市民游客可在园内沉浸式感受从黄昏日落至满天星光的浪漫流转。昨日，肇庆一航智业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揭牌仪式在广东肇庆航空职业学院举行，深入贯彻国家低空经济发展战略，落实肇庆市低空经济行动计划，抢抓大湾区低空产业发展风口。近日，在四会取景拍摄的励志微短剧《不服就衰》成功入围第5届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斩获国际级影视赛事认可。据市气象局消息，未来一周肇庆天气将呈前期多雨后期高温走势，26日至27日或将迎来一轮明显降雨过程，市民需做好防汛防暑双重防范。具体预报如下，21日阴天，北部大雨局部暴雨，南部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22日多云间阴天，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23日 雷阵雨转多云，气温33到34摄氏度。24日至25日，雨水明显减少，气温26到35摄氏度。预计26日至27日，受热带系统环流的影响，我市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商务部等9部门20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日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 25%。 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时闭馆。广东城际表示，7月21日起，广惠、广肇、广清、广州、东环、琶连和穗深城际铁路将启用新版运行图，届时穗深城际铁路大站快车将新增停靠长安站，广惠城际铁路特快列车将新增停靠东莞西站，取消停靠广州长隆站。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0日20时至21日20时，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0日，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并发表就职演讲。据美国白宫20日发布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0日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为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乡村文体活力，测量和美乡村文旅名片，持续深化百千万工程建设成效。日前，四会市大沙镇江尾村第4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正式开赛。本次乡村篮球大赛揭幕战在江尾村打响，由东道主江尾村代表队迎战安平村代表队。比赛一开场，在勇主场

0: 长之离嘅江美川配合默契，打法流畅，频频打出快速反击，精准投篮，细利突破，轮番得分，迅速拉开进攻态势。另一边，安平村代表队士气高涨，毫不示弱，凭借稳固防守，多次完成抢断，顺势发起高强度反击，一波波精彩攻防交替上演，持续缩小分差，双方比分全程胶着，难分高下。现场观众立喊助威声，此起彼伏，阵阵掌声响彻赛场。据介绍，本届全镇村 BA 共有17支村级队伍参赛，赛事相较往年全新增设升降级机制，有效倒逼各队伍提升竞技实力，比赛观赏性大幅提高。揭幕战当日，线上直播、线下现场观赛总人次突破10,000，火热赛事点亮乡村夏夜。赛场之内赛事激烈，赛场之外同样人气爆棚。赛事周边特色美食摊位琳琅满目，在丰富群众观赛体验的同时，有力激活乡村夜间经济。现场同步开设政策科普、便民服务宣传专区，工作人员向前来观赛的村民细致讲解惠民知识，发放宣传资料，将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近期雨水较为充足，便于蚊虫滋生，为切实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四护市疾控部门及时进行健康提示，普及防蚊灭蚊知识，呼吁全民参与环境整治，全方位切断蚊虫滋生传播链条，守护群众身体健康。积水是蚊虫繁殖的核心温床，亦是蚊媒防控的关键突破口。近期晴雨交替的模式下，房前屋后、阳台、花盆底托、各种闲置的盆盆罐罐等容易残留积水的角落，都容易成为蚊虫产卵繁殖的主要场所。四护市疾控专家重点普及家庭、小区和社区科学灭蚊防蚊的实操办法，明确清积水、灭成蚊、防叮咬几大核心举措。四护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谢海斌：
1: 清除室内环境中蚊虫赖以滋生繁殖的各类积水，包括房前屋后、阳台、花盆底托、各种闲置的盆盆罐罐、饮料瓶等废弃容器，要及时清除积水并倒置容器。水养植物一周一换水，植物根茎一周一清洗，防止蚊虫滋生繁殖。各小区社区要定期组织开展通过喷洒灭蚊药物来消灭蚊子。
0: 在驱蚊灭蚊和个人防护上，疾控专家亦都给出了精准指引，包括个人要做好工作和生活居家环境的防蚊灭蚊工作，室内场所安装纱窗，使用蚊帐，使用蚊香驱蚊，外出活动时穿长袖衣裤，喷驱蚊药剂，防止蚊子叮咬。社会市疾控中心表示，接下来各地各相关单位要常态化开展环境清洁、爱国卫生专项行动等工作，持续强化蚊媒密度监测预警，推动全民参与，全域共治，持续筑牢公共安全屏障，全力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各位，这次四湖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天尽风流，记得不要跟那些密友通宵饮酒。雨天大车出街，记得性感不出卖。

着都收着，看世事分是我不准跌下去，继续去怕生活终于更差，学习满怀信心，看盛世多竞争。

0: 见。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科技创新、城市工作、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加强党的建设等事项。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抓好科技创新工作，全力走出具有肇庆特色的科技创新发展之路。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会议召开市安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昨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调研督导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刻认识规范招投标管理、优化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的重大意义，持续补短板、强监管、优服务，全力构建公正公平、廉洁高效的公共资源交易体系，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昨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昨日，市政协组织开展关于提升肇庆东站与主城区交通便利性，充分发挥高铁服务效能的系列提案。第245、322、394号并案，办理回头看活动，并召开工作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冼以良参加活动。昨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拳击比赛在茂名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赛。比赛首日，肇庆拳击健儿一举斩获两金一银六铜，为肇庆代表团再添荣誉。本次赛事作为省运会重点竞技项目，汇集全省18个地市共430名拳击运动员同台角逐，肇庆派出31名运动员参赛。粤超常规赛即将进入收官阶段，第11比赛周东西区十场对决将于7月25日19点30分同步开赛。肇庆队坐镇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茂名队。本轮观赛门票预约通道已于7月20日14点正式开放，截止时间为7月22日22点。近日，高腰区金象山森林公园夜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为市民游客提供全新夜游打卡地，丰富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每晚6时至10时30分，市民游客可在园内沉浸式感受从黄昏日落至满天星光的浪漫流转。昨日，肇庆一航置业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揭牌仪式在广

0: 东肇庆航空职业学院举行，深入贯彻国家低空经济发展战略，落实肇庆市低空经济行动计划，抢抓大湾区低空产业发展风口。近日，在四会取景拍摄的励志微短剧《不服就摔》成功入围第五届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斩获国际级影视赛事认可。据市气象局消息，未来一周肇庆天气将呈前期多雨后期高温走势，26日至27日或将迎来一轮明显降雨过程，市民需做好防汛防暑双重防范。具体预报如下，21日阴天，北部大雨局部暴雨，南部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22日多云间阴天，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23日雷阵雨转多云，气温33到34摄氏度。24日至25日雨水明显减少，气温26到35摄氏度。预计26日至27日受热带系统环流的影响，我市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商务部等九部门20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日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 203.6 亿元，同比增长约 25%。 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时闭馆。广东城际表示，7月21日起，广惠、广肇、广青、广州、东环、琶连和穗深城际铁路将启用新版运行图，届时穗深城际铁路大站快车将新增停靠长安站，广惠城际铁路特快列车将新增停靠东莞西站，取消停靠广州长隆站。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0日20时至21日20时，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0日，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并发表就职演讲。据美国白宫20日发布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0日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小积分激活大治理，鼎湖区凤凰社区凤翼积分解锁基层治理新密码，鼎湖燕州社区强抓晴好天气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进一步激发居民自治活力，破解基层治理中居民参与度不足的难题，近日鼎湖区凤凰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扎实推进凤翼积分特色项目，以小积分撬动基层治理大效能，走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路径。每到集中积分兑换时段，凤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便热闹有序，社区工作人员提前筹备，将洗衣液、纸巾、粮油等各类食用生活物资整齐摆放，每件物资清晰标注对应积分分值，打造出便民暖心的积分兑换专区。不少居民早早来到现场，手持积分卡有序排队挑选心仪物品。据了解，凤凰社区推出的凤翼积分管理模式，将社区公共事务、志愿服务、文明行为与积分奖励挂钩，以户为单位，创新实施活动换积分、积分兑实物、实物促服务激励机制，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搭建线下积分管理平台，居民凭借积分卡累积积分，实行常态化兑换机制，每半年举办一场集中兑换，形成参与、积累、回馈的良性循环。凤凰社区居民彭女士：
3: 社区的活动我们次次都有参加，不知道差不多成200分的，有超级对我们来说我很开心。
2: 凤凰镇凤凰社区党支部书记朱慧柳：
4: 在共建单位肇庆市体彩中心的长期支持下呢，我们积分兑换的物资有了稳定的保障，那既让积分超市有了底气，也让居民感受到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温度。
2: 自项目推行以来，已有超150户居民注册加入凤翼积分体系，累计兑换积分突破20000分，兑换生活用品等各类物资超2000件。积分看得见，实惠摸得着，彻底扭转了过去社区埋头干、居民一旁看的单向治理困境，让辖区居民的思想认知发生根本性转变，从原先要我参与社区事务，主动转变为我要为社区出力。当前正值早稻成熟收割关键期，鼎湖区广利街道燕州社区千亩稻田稻浪金黄，穗粒饱满，种植户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稻谷收割作业。在燕州社区垦造水田千亩示范基地，田野间鸡声隆隆，多台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清杂、装车一体化作业，大幅提升下收效率。据了解，该片区水田面积约1300亩，主要种植万香和珍贵两个品种。燕州岛垦造水田示范基地管理人员李先生：
5: 现在有4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争取每日抢收300亩左右，争取过几日收割晒过1000几亩。
2: 相关人员表示，受台风天气影响，部分稻田出现倒伏情况，给早稻收割和粮食产量带来一定影响，但得益于农业保险，有效对冲台风天气带来的农业生产损失，最大程度降低种植风险，为农户稳产增收筑牢保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

0: 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造就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倒码成功。
3: 妈咪，那里有空位。
4: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3: 哦，我知道了。
4: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3: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4: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3: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4: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5: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6: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身边嘅际遇，生活嘅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2:30，生活与法，司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0: 最近咧，幾多聽眾朋友啦，喺思琪嘅微信度，個工作微信嗰度，同思琪講開呢個話題啦，就係租屋呢個問題啊。大家知道啦，除咗二手樓交易矛盾多之外咧，租屋嚇租任房屋嘅矛盾咧，嗰個問題咧，亦都係好多嘅。咁就細數咗出嚟之後咧，嚇我同佢分析咗下啦。其實喺租嗰陣，自己嘅提高警惕係非常重要。所以今日咧攞咗個真實案例出嚟，同大家講下啊呢一起咁樣嘅房屋租任合同糾紛案件。這個案件咧就係租房前咧，其實係一眼睇中咗嘅。咁但係咧，好奇怪嘅就係租房前係冇問題嚇，咁但係咧租咗之後先發現問題，就係咩咧？內部啲霉菌開始生長，咁牆上面甚至長出蘑菇添啊！咁當時即係呢個情況如果發生嘅時候，即係話咧。換句話講，類似咁樣嘅情況發生，租之前係冇問題嘅，租咗之後咧，發現真係或者好似今日呢個案例咁樣有霉菌啦，或者有其他問題，咁應該點算咧？嚇，呢個責任應該係邊個嚟負咧？嚇，咁如果出現咁樣嘅問題，可能會產生維修嘅費用啊，或者其他嘅費用，咁呢個費用邊個嚟承擔咧？一齊聽下今日嘅真實案例。
1: 每日生活裏邊嘅瑣碎，每一個發生喺身邊嘅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0: 时间翻翻去到2023年嘅六月份，租客小李咧喺某个物业管理公司业务员嘅带领之下啦，就睇中咗一套咧啊，当时喺度使用紧嘅，即将退租嘅两居室嘅房屋。咁小李当日咧就同呢个物业管理公司签订咗书面嘅租赁合同，咁并且咧吓按照正规嘅流程啦，押一付三咁样嘅标准去支付咗押金同首期嘅租金。咁之，但系到咗收房嗰日，搬空前嘅一个嗰、那个租客嘅家具之后咧，吓、即系已经搬空咗。小李突然之间发现房屋嘅卧室啦，即系呢个房间啦，以及阳台嘅墙面啦，都有大面积嘅霉变，即系冇霉菌啦，吓。咁然之后咧，墙纸又甩咗，咁样嘅情况啊，但系之前睇系冇噶。咁好啦，甚至蘑菇长埋出嚟，咁大家知道啦。如果房屋有霉变嘅话咧，屋里边嘅嗰阵味咧系好刺鼻噶嘛，咁确实亦系当时吓顶唔顺啦。OK， 咁除此之外，仲有啊吓，唔单止咁样啊，卫生间啊，厕所里边亦都因为防水嘅问题啦，需要拆除装过吓，短期之内咧用系冇办法用得到噶啦。好啦。咁為此咧，小李多次聯繫呢個物業管理公司去報修啊，嚇話啦，搞成咁嘅樣點住啊？要對方嚟修。咁但係咧，牆面嘅維修方案咧進展得非常之緩慢嚇。從報修嗰日開始起，去到維修基本員工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使用咗幾日咧，用咗12日嘅時間。咁期間咧，小李自己。銀荷包買咗牆面嘅修復所需要嘅所有材料、塗料，咁因為洗手間嗰個維修啦，咁所以間屋其實係冇辦法使用嘅。小李咧冇辦法嘅情況之下，唯有住酒店。好啦，整就終於整好啦。咁整完之後咧，小李就覺得嚇。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应该退还他房屋维修的12日的租金，并且赔偿他因为这样而支出的一个涂料费，还有保洁费，以及住酒店的费用，加起来是5000多元。好了，就着相关的费用的问题，双方是谈不到达成到一致的，对方觉得没有必要去付出，因为已经租了下来之后是你的问题。但小李觉得我租之前是没有发现这些问题的，但租了之后有这样的事宜，所以应该对方去给这个维修费。好了，双方达成不到一致意见，小李没办法的情况之下，就将这个物业管理公司起诉到当地法院。 好啦，咁既然案件走咗呢个法律嘅维权流程，咁我哋睇翻吓系到底咩情况？诉讼当中，首先我哋睇下被告呢个物业管理公司嘅讲法，佢哋就话出租前咧，小李已经系到现场睇过佢需要租赁嘅呢间房屋，所以佢应该知道房屋嘅相关状况系点样嘅。场面嘅问题其实唔影响，即系佢哋认为吓唔影响整体嘅一个居住，因此咧佢就仅认可呢个卫生间嘅维修两日嘅时间系对小李造成影响，所以对小李主张嘅其他维修时段咯，即系话佢小李主张系12日嘛，佢只系承認了兩日，以及他自行支付的費用都是不予以認可的，即是說小李買這個圖牆料的費用。好了，既然被告方是這樣說，我們看下法庭的審理情況。當地法院審理之後認為，提供符合安全衛生標準的居住環境是出租人的核心義務。

个义务不单止包括提供房屋的租赁所需的基本功能完备的一个设施啦、设备啦，还应该是包括提供的房屋不危及承租人的健康、生命和财产安全等等。好了，结合回这件案件里面，我们用真实案例来讲明。咁从双方嘅聊天记录啊，等呢啲提交嘅证据系可以知道房间嘅墙纸又好啦，又或者啊墙壁嘅维修啦，甚至卫生间嘅大幅维修，都系对承租人嘅生活，即系基本生活吓，造成咗不便。咁从我哋社会大众嘅认知标准嚟睇嘅话，系好难认定被告已经尽到咗为原告提供健康安全嘅居住环境嗰个义务。所以咧，其实被告咁样嘅行为已经构成咗违约。好啦，咁讲返到被告嘅讲法啦，承租人睇楼嗰阵已经睇清楚啦，咁但係承租人喺睇楼嗰阵房屋里面係堆满咗前租客嘅家具，咁所以客观上面呢可能造成咗遮挡啦，仲有掩盖墙面嘅一个霉变等呢啲严重嘅问题。承租人呢喺短暂嘅睇房嘅过程里面呢，好难话可以发现所有呢一类咁样嘅瑕疵，其实呢个亦都係符合情理之中。大家可以想象到是不是你看房就可以细致到每个角落都看得很清楚呢？所以呢，以看房这个行为单方面去推定他自愿接受所有的瑕疵，既存在的尤其是影响健康安全的重大瑕疵，这样从而去免除出租人应该承担的根本性的合同义务，所以这个是于法不符的，不符合我们的法律规定。因此呢，出租人是以承租人在签约前已经现场看房了，这样为主张去免责是很难获得法律的支持。咁鑑於雙方咧都同意繼續履行合同，即係話咧繼續一個願意租，一個嚇願意出租，咁所以原告係有權要求被告以承擔維修費用啦，或者減少租金啊等方式去承擔違約嘅責任。咁綜合考慮翻房屋嘅瑕疵嗰個嚴重程度啦，做維修影響嘅範圍以及時間等因素，應該認定原告所主張嘅相應費用的確係有必要，而且咧係符合市場嘅加價，係屬於合理嘅範疇，所以應該予以支持。听到呢度，大家应该估到嗰个判决系点样啦？最终法院嘅判决就系支持原告小李嘅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呢间物业管理公司支付各项费用加埋5000多元。咁一审判决之后咧，双方都系冇提起上诉，所以判决系已经生效咗。

其实今天的真实案例也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意思呢，就是说大家在无论签订任何的合同，不单止租赁合同，一定要小心谨慎的前提，就是说特别是有实物的情况之下审慎查验。当然首先从我们自己做起，房屋的租赁合同关系当中，出租人享有出租房屋并且收取租金的权利，有权利就有义务和责任，这个权利的行使呢是存在清晰的一个法律边界，其中呢出租人的息租义务是房屋租赁合同履行的核心。好了，我们看回法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第708条的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之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好了，结合翻相关的司法解释以及房屋租赁的行业管理规范，出租人向承租人去提供的房屋，就应该是符合安全卫生啊等这些最基本的居住条件，去保障承租人的人身安全啦，还有健康啦、财产。当租赁房屋存在住，例如好像今天这个案例咁，霉菌滋生啊，其实这些是大家知道众所周知哈，可能会危及承租人健康的安全，那个瑕疵的阵呢，我们又看回法

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第563条以及第731条的精神，此一类瑕疵可能直接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好啦，咁因此咧，承租人喺出租人完成有效嘅维修啊，恢复房屋嘅适住适用嘅一个状态之前咧，系有权拒绝接受房屋或者咧要求减免租金啊，大家清楚咯。咁同时咧，为咗避免损失扩大而采取嘅合理自助措施所产生嘅费用，就有权就此主张去损失赔偿。好啦，睇下大张今日嘅节目时间差不多啦，听日同样时间我哋继续生活愉快，再见咯，拜拜。

0: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无身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3: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4: FM 九二点九。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0: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7: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孔啃亚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为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乡村文体活力，擦亮和美乡村文旅名片，持续深化8000万工程建设成效。日前，四会市大沙镇江尾村第四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正式开赛。本次乡村篮球大赛揭幕战在江尾村打响，由东道主江尾村代表队迎战安平村代表队。比赛一开场，坐拥主场之利的江尾村配合默契，打法流畅，频频打出快速反击，精准投篮，细利突破，轮番得分，迅速拉开进攻态势。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3: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2: 这，
4: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5: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6: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7: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2: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3: 你真棒，
8: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2026年全国青少年俱乐部水球锦标赛总决赛7月19日在山东落幕，来自德庆县的3支校园水球队出征赛事，斩获一冠一银一铜佳绩，创造了肇庆市参加该项赛事的历史最佳成绩。在赛场上，德庆县的水球运动员们在水中传切攻防、腾空射门、水花飞溅间尽显青春拼搏风采，每一次精彩扑救与精准射门都赢得观众阵阵欢呼。经过激烈的争夺，最终德庆县孔子学校荣获学校组甲组冠军，德庆县第二小学荣获学校组乙组亚军，德庆县第二小学荣获学校组丙组季军。德庆县水球队教练柴兴壮：
3: 所有小队员的这个执行能力是非常到位的，第一次踏上这样子的赛场，能这么努力的去拼搏，积极向上的精神啊，确实也是很感动的吧。接下来我们将备战广东省第17届

0: 省运会，也是希望呢，就是在八月份这个省运会里面能拿到一个好一点的成绩吧。
1: 本次锦标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及中国游泳协会主办，是国内青少年水球俱乐部组别最高级别年度赛事。2025年，德庆县代表队在该项赛事中仅获得男子甲组亚军，学校组乙组混合第四名。经过一年刻苦训练，今年德庆县三支代表队均斩获历史佳绩。德庆台记者报道。近日，记者从德庆县永丰镇获悉，该镇腐竹产业发展以标准化建设、品牌化赋能、连农带农为核心抓手，推动百年传统腐竹产业升级为全链条现代化特色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为破解传统小作坊生产标准不一的痛点，永丰镇由政府牵头、协会统筹，以本土龙头企业宏创食品为依托，统一制定永丰腐竹生产标准，规范全镇加工流程，推动产业向集群化、规范化转型。目前，永丰腐竹制作技艺已入选德庆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永丰腐竹区域特色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通过媒体加双线宣传、粤超城市首里等平台，产品知名度不断扩大。在产业发展的同时，永丰镇创新推行补改投模式，投入80万元乡村振兴专项资金，撬动240万元社会资本建成宏创食品项目，每年为镇国资农业公司、文罗村委会带来稳定集体经济收益和就业岗位，带动村民稳定增收。下一步，永丰镇将继续扩大有机大豆种植规模，研发鲜腐竹预制菜、豆干零食等高附加值产品，打造红小农子品牌，完善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持续带动农户增收，为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百台换电货车批量交付，联威以换电模式赋能低碳运输；科技金融沙龙为企业出海送良策，融聚跨境动能，科技出海新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望。近日，一汽解放载货 G6L 新能源交车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联威集团首期采购的103台新能源货车正式启动交付。该批车辆搭载瑞庆时代342度麒麟换电电池，将分批投运。项目的实施不仅有助于企业实现降本增效，更为区域货运电动化转型及完善新能源产业链提供了有力支撑，是肇庆高新区深入践行双碳战略、发展壮大绿色经济的重要示范。交付现场，十台崭新的一汽解放 G6L 新能源换电车整齐排列在厂区两侧，车身干净规整，标识清晰，车辆整装待发。本次交付的车辆均搭载瑞庆时代342度麒麟电池，具备续航稳定、换电快捷等优势。据了解，威联集团此次首期采购规模达103台，车辆将统一投入瑞庆时代全国各生产基地，承担厂区与第三方仓库之间的短途接驳、物料转运等任务，保障物流链路高效运转。威联供应链集团新能源事业部总经理赵伟：
4: 这个新能源的电卡搭配的是麒麟电池呢，主要是这个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它是一个续航的持久性，适配于整个城市区间的一个短波跟配送。第二块呢，是它的一个换电，换电它是只需要3到5分钟的一个时间，完全是拉升了我们整个充电模式的一个效率，改变了这种短波城市配送的一个革命的一个效率。我们此次批量换新能源这批电卡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一台车在全年当中给我们整个公司能够节省大概在

0: 案区间。
1: 为顺应绿色物流发展大势，威联集团正全面推进车队电动化升级，逐步替换传统柴油重卡，加快向低碳运输模式转型。新车型高度适配厂区高频次快周转的短驳作业需求，换电模式高效便捷，大幅提升车辆运营效率，同时有效降低能耗与尾气排放。项目在为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也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推动传统物流向零碳高效清洁化方向升级，为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区域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记者陈艳莹。
2: 本次十台新能源重卡正式落地交付，将完善我区新能源绿色链条，推动货运产业绿色升级，为我区低碳经济注入持续新动能。本台记者陈艳莹、李文坚报道。
1: 日前，由市科技局、肇庆高新区科教创新局、招商银行佛山分行主办的融聚跨境动能、科企出海新城、科技金融赋能企业国际化发展沙龙在肇庆高新区创新创业科学园举办。本次活动的举办旨在回应科创企业全球化发展迫切需求，搭建政银校资企多方联动对接平台，助力企业破解跨境融资、市场开拓与风险管控等核心难题。沙龙聚焦企业出海从金融智库资本实战四个维度展开，招商银行等金融机构梳理境外投资、销售、实体经营三大场景的风险防控要点，推出定制化综合方案。肇庆学院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专家解读对外投资规定，结合广东数据剖析行业趋势与投资新动向，为选择市场规避风险提供建议。广东股权交易中心高新区运营中心介绍区域性股权市场功能，包括企业挂牌、境外资本撮合、合规咨询及资本规划，帮助中小科创对接国际资本。阿诺施、科贸林产、大华农等企业代表分享海外贸易、建厂、品牌运营等案例与实操心得。广东科贸林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海佳：
3: 今天有幸参加科技金融沙龙，内容呢非常丰富，然后呢在这个沙龙会议上呢听到了很多这个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信息，然后呢包括几位教授这个专家的这个讲座啊，拓展了我们企业出海的一个视野，了解到一些新的政策动向。
1: 下一步，肇庆高新区将持续完善企业出海服务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科技金融沙龙、跨境对接交流等系列活动，引导更多优质金融机构和创新产品落地园区，切实以金融赋能科技创新，护航园区企业稳健走出去，为区域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新动能。记者邓雪飞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 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雅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绑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1: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0: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1: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0: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1: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三伏天去湿热有凉方，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进入三伏天，天气炎热，同时降水都比较频繁，湿热交蒸，人好容易感觉到烦躁噶。依家呢个时候要注重养心，突出心静，所以精神调养咧要注重平和，保持心情平静，凡事唔好太过激动。至于起居方面，就要遵循夏季嘅夜卧早起规律。依家嘅时候湿气大，天气闷热，要预防中暑。避免在烈日底下长时间劳作，同时都要做好防护措施。在室内工作的朋友就要预防空调病了。室内外温差不要太大，适当的排汗有助于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利于有毒物质排出体外。第二个就是运动调养，在运动方面最好选较为凉爽的清晨和傍晚进行体育锻炼。运动地点可以选清凉的地方，例如河边、树下等样，同时亦都要揀啲强度较细嘅运动，例如太极拳、八段锦等等，防止出汗过多。运动之后亦都适宜饮花啲温水嚟补充体液噶。至于饮食调养方面，依家呢个时候亦都系脾胃较弱嘅时候，如果食太多生冷嘢，好容易患腹痛、腹泻等等嘅肠胃道疾病。所以饮食方面要清淡一啲，多啲食新鲜蔬菜瓜果，少食油腻味重嘅食品。要注意食熱食、軟食，以減輕腸胃負擔，亦都可以配合藥膳進行調養的。以下就是三款的消暑食療，說不定可以幫到你手的。第一款就是三汁飲，包括了有馬蹄二兩、牛二兩、鮮蘆根二兩，徹底洗淨之後切碎，放入榨汁機裡面榨成汁，有清熱消暑、生津止渴的功效。另外兩款就包括了有海帶綠豆粥和綠豆鮮柚煲瘦肉。好，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喺三伏天里面去湿热有凉方，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5: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小积分激活大治理，鼎湖区凤凰社区凤翼积分解锁基层治理新密码，鼎湖燕州社区强抓晴好天气确保粮食颗粒归仓。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进一步激发居民自治活力，破解基层治理中居民参与度不足的难题，近日鼎湖区凤凰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扎实推进凤翼积分特色项目，以小积分撬动基层治理大效能，走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路径。每到集中积分兑换时段，凤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便热闹有序，社区工作人员提前筹备，将洗衣液、纸巾、粮油等各类食用生活物资整齐摆放，每件物资清晰标注对应积分分值，打造出便民暖心的积分兑换专区。不少居民早早来到现场，手持积分卡有序排队挑选心仪物品。据了解，凤凰社区推出的凤翼积分管理模式，将社区公共事务、志愿服务、文明行为与积分奖励挂钩，以户为单位，创新实施活动换积分、积分兑实物、实物促服务激励机制，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搭建线下积分管理平台，居民凭借积分卡累积积分，实行常态化兑换机制，每半年举办一场集中兑换，形成参与、积累、回馈的良性循环。凤凰社区居民彭女士：
3: 社区的活动我们次次都有参加，不知道差不多成600分的，有超级对我们来讲很开心。
2: 凤凰镇凤凰社区党支部书记朱慧柳：
4: 在共建单位肇庆市体彩中心的长期支持下呢，我们积分兑换的物资有了稳定的保障，那既让积分超市有了底气，也让居民感受到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温度。
2: 自项目推行以来，已有超150户居民注册加入凤翼积分体系，累计兑换积分突破20000分，兑换生活用品等各类物资超2000件。积分看得见，实惠摸得着，彻底扭转了过去社区埋头干、居民一旁看的单向治理困境，让辖区居民的思想认知发生根本性转变，从原先要我参与社区事务，主动转变为我要为社区出力。当前正值早稻成熟收割关键期，鼎湖区广利街道燕州社区千亩稻田稻浪金黄，穗粒饱满，种植户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稻谷收割作业。在燕州社区垦造水田千亩示范基地，田野间鸡声隆隆，多台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清杂、装车一体化作业，大幅提升下收效率。据了解，该片区水田面积约1300亩，主要种植万香和珍贵两个品种。燕州岛垦造水田示范基地管理人员李先生：
5: 现在有4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争取每日抢收300亩左右，争取过几日收割晒过1000几亩。
2: 相关人员表示，受台风天气影响，部分稻田出现倒伏情况，给早稻收割和粮食产量带来一定影响，但得益于农业保险，有效对冲台风天气带来的农业生产损失，最大程度降低种植风险，为农户稳产增收筑牢保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 但是啊，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7: 城市的各种
8: 声音，
7: 城市的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的不同。不同承认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0: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传承。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科技创新、城市工作、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加强党的建设等事项，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2026年高中录取分数线出炉，怀集6月6惊艳嘉年华精彩上演，多元业态融合激活农文旅发展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科技创新、城市工作、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加强党的建设等事项。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抓好科技创新工作，全力走出具有肇庆特色的科技创新发展之路，要加快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梯队培育，让企业安心扎根、茁壮成长。要发挥本地高校资源优势，全面激发高校科研潜能，要大力引进领军人才与团队，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要培育新型研发机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围绕重点产品推进定向科研开发，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健全多元投入机制，完善科技创新发展的复合型生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凝聚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持续改善城市宜居宜业品质，要坚持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家园。会议召开市安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方位深层次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立足防大汛、抗强台、抢大险、救大灾，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会议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要对标中央及省委要求，以建章立制促进长效长治。各级党委党组要落实领导责任，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0日，市长徐小雄、 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调研督导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刻认识规范招投标管理、优化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的重大意义，持续补短板、强监管、优服务，全力构建公正公平、廉洁高效的公共资源交易体系，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徐小雄先后来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业务办事大厅、开评标大厅，详细了解场所运行、窗口服务、开标评标流程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我市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公共资源交易保障等情况汇报。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规范招投标和公共资源交易全流程监管对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筑牢廉洁政府建设根基的重要意义，统筹抓好招投标前、中、后全链条闭环监管，推动公共资源交易提质增效，营造规范透明、竞争有序的市场交易生态。一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招标投标政策法规学习，补齐行业监管薄弱环节和制度漏洞；二要加快数字赋能，统筹优化全市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架构，夯实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底座；三要深化长效治理，系统开展招投标领域专项整治，巩固廉洁政府建设成效；四要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全市贯通的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体系，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清廉的公共资源交易工作队伍。通讯员赵福轩报道。经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我市2026年各类学校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录取分数线如下。各类学校最低控制分数

0: 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370.0 分，含 370.0 分。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公费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480.0 分，含 480.0 分。民办普通高中学校自费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280.0 分，含 280.0 分。公办中职学校附设综合高中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355.0 分，含 355.0 分。民办中职学校附设综合高中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280.0 分，含 280.0 分。其中，广东肇庆中学高一招生录取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条件，招生区域生源考生填报广东肇庆中学志愿，符合学业水平考试总分要求，并且等级考试，音乐、美术、信息科技，评价考试的等级至少有一个 C 级以上，含 C 级。指标到校生录取条件，招生区域生源考生填报广东肇庆中学志愿，符合学业水平考试总分要求，由各中学按成绩、志愿及指标到校的名额数从高分到低分推荐择优录取。端州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7.6 分，含 767.6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22.6 分，含 722.6 分。鼎湖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7.0 分，含 767.0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22.0 分，含 722.0 分。高邀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2.0 分，含 762.0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17.0 分，含 717.0 分。高新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8.8 分，含 768.8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23.8 分，含 723.8 分。提前批投档录取时间为7月21日至22日，其他批次随后开展。完成普通高中第二批投档录取后，将对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进行征集志愿补录。各类有关学校需对被录取考生逐一告知报到注册时间。被录取新生必须在规定注册时间内凭录取通知完成报到注册。对未经申请批准延迟注册的，将不予保留学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肇庆欢迎你。
0: 19日，6月6，金燕文化户外运动嘉年华在怀集县桥头镇燕岩广场举行。活动以燕岩枫林、活力怀集、户外攀岩为核心，以农业加民俗加体育加非遗加影视多元融合形式，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活动现场，怀集县全新文旅宣传片《富山野深呼吸》首发亮相，生动展现当地自然禀赋与户外活力。活动还为怀集攀岩 IP logo 征集赛颁奖、省自然岩壁红点攀岩赛颁奖。燕巢天地营地、燕岩洞漂流、金燕游博园、玉米深加工产业四大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总投资近2亿元，涵盖山水度假、溶洞观光、田园研学、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嘉年华还轮番上演机器人舞蹈、国风舞蹈、歌曲、古筝演奏、童声版贵儿戏等节目。舞台之外，实景攀岩表演精彩上演，运动员依托喀斯特天然岩壁腾挪跃动，尽显中国攀岩之乡的资源禀赋与运动魅力。村民马女士：
2: 这几年都过可以好看的这节目，我们年年都有过热闹嘛，跳楼粟米鸡直沙羊粟米粥。
0: 燕园广场同步设置农产品美食市集，30个农特产品展位与4个特色美食摊位全天开放，集中展示桥头石山羊、桥头玉米、桥头苦瓜等怀集特产，有效促进农旅消费深度融合。怀集县星之农农业专业合作社成员贤爱芳：
3: 我们带来了桥头燕羊苦瓜，我们的苦瓜味道是很独特的，吃了很回甘的，它的重有功效是清热解毒。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桥头品尝我们的燕羊苦瓜。
0: 游客张女士：
4: 都挺热闹挺好啊，办到啊，好像那些黑羊都挺好啊，打碎的粟米粉啊都挺好的，来种的黄皮啊、桥头腐竹啊都很好的。
0: 游客何先生：
5: 好多燕子都景色好嘞，人人山人类涌涌，嗰啲话就个特产，又几好。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平安建设。
0: 19日，端州区多部门联合肇庆市水上搜救队，在站北社区驿站御水台游泳池开展暑期防溺水宣传活动，邀请了50组亲子家庭到场参与。活动分为理论宣讲与水上实操两部分，现场救援队员结合本地溺水真实案例，讲解河湖、水库等水域安全隐患，普及防溺水常识。现场设置心肺复苏实操区，手把手教学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急救技能。在泳池实操教学现场，队员现场示范正确穿戴救生衣、水中抽筋自救、水母漂浮自保等关键实用技能，并结合典型案例生动讲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极大安全隐患，引导大家摒弃错误救援方式，树立科学安全的溺水避险意识。肇庆市水上搜救队办公室主任侯立斌：
7: 一个是远离一些危险的水域啊，因为很多的事故呢都是没有家长的陪同，下水之前一定要做一些热身运动，坐船之前特别是小型船舶一定要穿戴救生衣啊，这样才会更好的保障这个安全。
0: 本次活动将案例讲解与实景演练双结合，帮助家长和孩子系统掌握溺水防范、自救互救知识，全面提升群众水上应急处置能力，为青少年平安暑假筑牢安全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由中国能建葛洲坝路桥公司承建的肇明高速端州连接线西江特大桥58号主墩首根桩基混凝土灌注施工圆满完成，顺利拿下项目2026年下半年首个关键施工节点，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主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近日，2026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分会场活动在山东沂南举办，来自全国50之乡广宁的特色文化品牌村舞登台展演，本土原创武术歌曲《武正道》同步亮相沂蒙红嫂纪念馆报告厅，向全国展现竹海乡村独特文明风貌。市气象局发布天气信息，未来一周肇庆天气将呈前期多雨后期高温走势，26日至27日或将迎来一轮明显降雨过程，市民需做好防汛防暑双重防范。具体预报如下：21日阴天，北部大雨局部暴雨，南部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22日多云间阴天，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23日雷阵雨转多云，气温33到34摄氏度。24日至25日雨水明显减少，气温26到35摄氏度。预计26日至27日受热带系统环流的影响，我市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

0: 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2026年上半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以 4,333.3 万人次旅客吞吐量位居全国民航机场客流量榜首。当地时间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德国联邦国防军国土安全部队指挥官表示，该部队将在2035年以前完成扩容，从当前的6500人扩增至逾1万人。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生活。
4: 爸爸快过来，我教你唱首歌。
5: 这个歌我听过，童年。
4: 你仔细听，不一样的。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

0: 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2: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1: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3: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1: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4: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1: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5: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6: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7: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

0: 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4: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3: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5: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3: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6: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3: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7: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8: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0: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9: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1: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 按规定享受税收。

0: 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0: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3: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4: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3: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5: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6: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7: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8: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渐冻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7: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9: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2: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 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1: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0: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2: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恒州。
10: 目前南宁恒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3: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4: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5: 入郡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6: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2: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6: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8: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6: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0: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6: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 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

0: 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1: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5: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6: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7: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8: 今天我要了工资，我请客，你想吃啥就吃啥。
9: 那我不客气了哦，炒两个肉一个菜，外加两碗大米饭吧。
8: 我们四个人点那么少，要不要再来几个菜？
9: 应该够了，点太多菜浪费，何况现在提倡 N-1 呢。
8: 什么 N-1？ 吃个饭你来什么数学题呢？
9: 就是总人数减一得出来的数。

0: 作为参考来点菜的多少咯。哦，这么时尚。当然不止时尚，节约就是光荣。夏日清风偏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怡人。
1: FM925.9，中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每一首歌都系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系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边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嘅传递者。 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0: 晚上时间嚟到咗7:03，大约04分嘅时间啦。咁啊，星湖唱晚继续如约而至同大家见面。咁啊，呢段时间咧就天气都系时好时唔好，今日又落下雨咁样样吓。咁啊，外边咧开始都会系比较暗淡少少啦。咁啊，亦都系感觉到咧好趁呢一个时间段，一边听下歌仔，感受一下嗰种落日如晖嗰种味道吓。
1: 咁啊，睇翻天气预报咧，其实连续几日都会有雨嘅出现嘅，咁啊都有时雨势都颇大下嘅。各位朋友咧，外出要注意翻安全。咁啊，至于话好嘅天气咧，可能要今周嘅后期咧先至会出现啦。咁啊，大家喺呢个又晴又雨嘅天气底下咧，更加要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0: 冇错啊，咁我哋嘅星湖唱晚继续喺呢个钟数同各位嘅听友们 say 声 hello， 我哋 FM92.9 嘅频率当中咧，继续会有菲菲同埋小鹏陪伴住各位。我系菲菲。
1: 我是小鹏的，各位 听众朋友可以听住我们929之余，也可以关注微信号 2SQCX949、这样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
0: 了。
1: 看看很多朋友都很准时地打卡，例如锦生，锦生就说晚上好啊，打卡吃饭啦、
0: 好准时啊，这一排锦生真是。
1: 跟住仲有明月啦，明月的话就说主持人晚上好，今晚提前打卡，也想听一首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

0: 系啦，咁啊听过会有呢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咁都系一首非常之轻，即系比较活跃少少嘅作品啦。
1: 嗯，咁其实呢首歌咧就系属于阿张学友演唱嘅流行摇滚类嘅歌曲嚟嘅，
0: 冇错。
1: 当时咧系伍佰为佢作曲嘅，咁所以咧嗰种风格都比较伍佰风啊。
0: 系啊，即系所以我听呢首歌咧，即系我唔会话一下子系谂到伍佰，但系我会觉得同佢以往嗰啲作品咧嗰个差异性会比较大，以及咧系感觉咧系即系会系比较台湾风比较强少少嘅作品。
1: 嗯，咁啊当时咧伍佰咧就话要写俾绅士嘅咧。首歌嚟嘅，咁佢觉得咧，张学友好绅士，所以咧就写俾佢。咁啊，张学友咧其实就系用低音嘅即系呢种模式啦，去演绎咗呢首歌，都系属于佢嗰种唱腔比较崭新嘅一种尝试啦。
0: 系，
1: 好咁啊，跟住嘅时间再睇睇其他朋友嘅一啲嘅留言嘅情况咧。阿女就话打卡报到啦，好开心啊！佢话食紧饭听歌啊。
0: 哇，又是一个好时间啊，听靓歌送饭啊。
1: 嗯，那享受下这个悠闲的时光。
0: 没错。
1: 跟着再看看阿美美今晚想听一首古巨基的歌带来这首平凡。

0: 听我会有古巨基基仔的平凡、啊、
1: 这首歌是一首、原来自有基的这个主题曲、啊、即是那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来的、嗯、即是讲紧对平凡生活呢都依然有份热爱、嗯、还有这份赞美、啊、都通过自己的爱和努力可以绽放光芒的。
0: 其实就好像我们普通平凡人的生活这样，即生活呢总是几幅皮的了，但是都是应该要怀住一腔的热情去面对我们的生活。
1: 嗯，那看看你怎样过了，大家都24小时。
0: 没错。
1: 或者你可以过得比其他人更加精彩未定呢？
0: 是。
1: 看看海阔天空呢，他说在家打卡、啊、都挺好啊。
0: 都挺好。
1: 嗯，享受一下这个家庭
0: 乐。悠闲的时光。
1: 的时光。跟着的时间呢，就也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微信号 2ZQ6949, 这样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嗯、点下你想听到的歌曲了。咁啊，跟住咧，仲有阿君，阿君今晚想听翻一首叶倩文嘅《祝福》。

0: 非常之有感觉的一首作品，即系听住都感受到嗰种祝福啊吓。
1: 嗯，咁啊，嚟自叶倩文嘅《祝福》咧，系1988年嘅时候嘅一首歌曲嚟嘅。咁啊，当时咧，其实原曲咧就系台湾嘅音乐人啦，梁宏志喺1987年咧写俾阿姜育恒嘅一首《驿动的心》。
0: 嗯，
1: 咁后嚟咧就系潘伟源咧就重新填词之后咧成咗呢一个嘅粤语版。咁而且咧呢首歌咧当时大卖啊，即系发行之后咧总销量35万张啊。
0: 嗯，
1: 咁啊，叶倩文更加凭住呢首歌咧成为咗1988年度咧中国香港地区女歌手的销冠。
0: 哇，紧要啊！
1: 系啊，
0: 即系嗰个时候咧，因为佢有卖唱片啊嘛，仲有啲唱片嘅销售榜咁样样嘅。
1: 嗯，咁而且咧就系、是、年底嘅时候都攞咗好多嘅大奖啊。
0: 嗯，
1: 所有嘅
0: 最受欢迎女歌手啊，咁嗰啲唔使讲啦。
1: 嗯，十大中文金曲啊，劲歌金曲啊，仲叱咤乐坛啊，嗰啲都攞晒咗吓。可见呢首歌嘅一个含金量非常之高嘅。
0: 因为我记得开始听叶倩文咧，都系即系比较多，其中一首歌都是这首，不知道这首是不是第一首，反正就是干一杯啦，还有就是这个祝福啦，就是当年是听叶倩文是比较多听到的两首作品。
1: 嗯，甚至乎呢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呢都有上台唱过这首歌的，
0: 是吧？
1: 是啊，非常欣赏这首歌。
0: 嗯，
1: 好，跟着时间再看看呢，就是一生何求啊，他说签到打卡啦，今晚想听一首吴克群的为你写诗，是送给所有支持唱行949的朋友一起听的。
0: 嗯，多谢晒。

0: 插入咗一段咧，我哋都好耳熟能详嘅《小星星》。
1: 嗯，咁呢首歌咧就系台湾歌手吴克群啦，佢自己作词谱曲嘅一首歌嚟嘅，收录喺佢2008年嘅专辑里面。咁其实呢首歌嘅话咧，就系、因为佢以前细细个都开始即系练习呢个钢琴啊嘛，从基础开始啦，学呢个《小星星》，咁所以咧就对呢个《小星星》系情有独钟嘅，就加咗入去呢个旋律嘅开头。咁就後嚟咧，後面嘅話咧，就亦都係編入咗少少嘅搖滾嘅編曲。咁啊，裡面嘅話咧，其實傳遞出嘅信息就話要奮不顧身嘅好熾熱嘅愛意啊。咁啊，亦都成為咗啦，就話佢嘅同名電影《為你寫詩》裡面嗰啲故事嘅靈感咯。
0: 係啦，
1: 嗯。咁啊，跟住嘅話咧，再有啊，剛才阿明月啊，明月因為點咗首歌嘅，咁我想聽一首咧張學友嘅《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啊。

0: 1996年呢首歌吓，系作为咧就系阿学友同埋罗美薇结婚嘅礼物嚟嘅，系一位嘅填词人所作嘅，送俾佢哋。
1: 不呢首歌真係確實好 sweet 啊！
0: 相敬如賓嚇，非常之好。咁啊，聽住呢首歌咧，我哋要結束今晚嘅星湖唱晚，轉頭咧會有八進娛樂圈嘅，
1: 轉頭再見你。
2: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3: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4: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5: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4: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5: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咗我哋嘅生态环境。
4: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6: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呢、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2: 7:30过后的时间，我们转个场来到了八进娱乐圈929频率里面，继续会有菲菲和小鹏。我是菲菲，
3: 我是小鹏的。各位朋友可以听住我们的929之余，也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听肇庆公众号，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2: 是咁啊，一嚟咧，先讲下我哋肇庆本土嘅一啲内容先啦。
3: 咁啊，其实咧，讲起咧一位明星吓，孙耀威，相信咧大家都好熟悉噶啦。而且咧，佢仲有个头衔就系我哋肇庆嘅旅游推广大使嚟噶。
2: 系啊，因为佢亦都好积极咁咧，即系为我哋肇庆嘅文旅工作咧系作出好多嘅一啲嘅贡献嘅。咁亦都经常嚟肇庆啦，所以你会见到佢不断咁去探索一下咧，就系我哋肇庆本地嘅一啲比较地道嘅玩嘅食嘅东西啦。
3: 是啊，美景啊、文旅活动啊、文化特色啊等等都是介绍晒吓。
2: 是啊，因为近年来其实孙耀威他都很全身心扎根于我们肇庆的文旅宣传，亦都是化身成为城市的种草官，不断地去营业实景打卡安利我们的美景，亦都有各类的文旅活动，还有就是传播一下我们肇庆的特色文化，或玩转新媒体花样式的宣传各方面的东西。
3: 咁啊，睇翻啦，其实就系孙耀威亦都立足啦，对我哋肇庆本土文旅嘅一个好深厚嘅情怀啊。佢讲到咧就好中意我哋肇庆嘅，咁而且咧就系拍咗好多片啦，都去咗我哋七星岩啊、鼎湖山啊、星湖湿地公园啊、岩前村啊，全部都走过，咁啊实地去走访同埋体验啊。
2: 嗱，不妨咧马上嚟听下佢亲身去推介我哋肇庆嘅一啲好风光啊吓。
4: 大家好，我是孙家威，今天我来到这么美丽的肇庆七星岩，你们现在跟随着我的脚步，我们开始这趟美妙又快乐的旅行哦。后面哇，很厉害的这个岩石就是我们的很有名的景点，叫做天柱摘星。我觉得真的很不可思议，因为在一个城市的中间竟然有这么美丽的风景，好像一幅图画一样。这里就是千年侍郎，集合了古今文人的智慧。现在呢，我带大家去见一个我新认识的朋友，他们就是我新认识的朋友丹顶鹤

人以食为天，照镜常和先。这个西江和顺鱼让我吃到了很独特的味道。在我面前这个呢，就是在鼎湖的水库里面的大碗鱼，它有15斤那么大。这是鼎湖山上的鼎湖，你看是不是美得像幅画？我已经用我的祈福球许了一个愿望，你的愿望又是什么呢？

0: 这里是肇庆市，欢迎你的到来。
1: 系啦，肇庆欢迎你，亦都欢迎我哋嘅孙耀威。咁佢亦都系亲身咧同我哋推介咗咧，就系肇庆珊瑚相融嘅呢一种生态风貌啊吓。咁啊，亦都系与我哋嘅文旅新业态嘅呢一种嘅相衔接啦。咁啊，分享咗一啲咧，就系我哋啱所以听到佢去介绍嘅，点赞我哋肇庆呢一种生态啊，或者系山水之美嘅地方，令到就系广大嘅网友咧都可以更加直观咁咧感受到咗我哋肇庆嘅呢一份魅力。
2: 另外的话呢，就讲到孙耀威也都积极去参与呢我们市的各类的重磅的文旅主题活动，持续呢为这个文旅造势和引流，先后呢为星湖卧佛含丹天象奇观去见证啦，还有呢就是肇庆咖啡生活季啦、新春的年味文旅啦等等，这些活动呢都有发声的，就希望呢就全国各地啦、各方的游客啦都能够来到我们肇庆去观赏下我们的美景，还有呢感受下这个的味道。
1: 是啊，咁啊，亦都马上嚟听一听啦，就系佢以往所去录低嘅呢啲咁样样嘅一个形象嘅宣传嘅东西吓。
0: 邀请你到肇庆嚟过大年，大家好，我系肇庆市嘅旅游形象大使孙耀威。呢个春节咧，邀请你走进肇庆，由岭南第一奇观，赏宋城古韵风华，感受。

0: 最地道的广府年味，邀请你到肇庆嚟过大年。
1: 系啦，嗱呢一个咧就系之前咧就佢为我哋肇庆过年嘅时候所去录制嘅一个宣传吓。
2: 确实咧就系借住佢宣传嘅话咧，就多项嘅活动咧都系全面出圈啊，人气都非常之高涨嘅，即系令到呢一个我哋本地嘅文旅消费嘅活力咧系激发咗起身嘅。
1: 系啊，因为佢先后咧亦都系去到咗星湖卧佛邯郸天象奇观嗰个见证仪式嗰度，咁亦都系喺肇庆咖啡生活季啦、新春燃味文旅等特色活动嘅一个咁样嘅时间里边啦吓，就好倾情咁去助力发声，亦都啱啱听到咗。他会很大力地去推介我们肇庆特色的文旅 IP 新春的一些的内容，或者可以说是一些休闲的玩乐的场景等等。
2: 作为肇庆的旅游推广大使，他都是主力去在本地的各项的体育赛事的推广，并且在龙舟赛、龙狮展演、马拉松、城市联赛、等等很多的活动都见到他的身影、都见到他为我们打 call 的。
1: 是啊，也都可以说就是借助自身的流量咧，那个宣传亦都系为我哋肇庆优越嘅赛事啊，就进行咗一啲咁样嘅宣传啦。啊，亦都可以讲咧，就喺呢一个过程里边咧，佢通过咗短视频啊、现场互动等等嘅形式咧，能够向大众去推介观赛、游玩、运动、打卡一体化嘅一个旅游游乐嘅一个线路啊。咁啊，吸引咗好多嘅体育嘅爱好者啦，嚟到我哋肇庆去观赛啦、观光啦，以体育流量去带动旅游的一个消费的。
2: 除了话就好玩之外咧，当然有好嘢食啦，就围绕住我哋肇庆果蒸等等啦，本土的非遗特色文旅产品咧，咁佢亦都系主动去承担呢个非遗文化嘅传播嘅职责啊。咁啊，录咗短视频啦，同埋咧直播啊等等好多种形式去宣传推介我哋嘅肇庆果蒸嘅。
1: 这个时间一起听一听吓。
0: 问我有啲乜嘢想带翻屋企咧？当然就系我哋盛载千年风味嘅肇庆果蒸。肇庆果蒸咧系省级嘅非遗，亦都系国家地理标志性嘅产品。咁啊，用咗我哋当地嘅冬叶包裹啦，咁啊有糯米啦、绿豆啦、五花肉嘅黄金比例啦，跟住用柴火咧去慢煮八小时，口感咧咸香又软糯，一食落去咧真系我哋岭南嘅烟火味。咁我都希望可以带头咧去推广肇庆果蒸啦，咁尤其是而家好流行嘅一啲直播带货啦，咁希望可以更加多嘅人咧可以食到我哋肇庆果蒸，咁啊令到肇庆果蒸嘅香味咧飘遍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品肇庆果蒸，益千年文物，我为广货点赞。
1: 哇，识货喎！即系一听佢讲话，哇，用冬叶嚟包嘅，啊，咁啊，仲要整足佢八个钟，咁我又知佢对广，即系我对于我哋呢一个嘅肇庆嘅果蒸咧，就非常之熟悉啦吓，即系佢系真系能够普及到我哋嘅肇庆果蒸千年文化底蕴啦，仲有就系啲传统制作工艺方面嘅内容啊，去传播我哋肇庆特色嘅文化嘅美食啊。
2: 咁啊，除此之外咧，都系一啲嘅文旅公益项目咧，佢都相当支持嘅，例如咧，佢又去到咗德庆啊等等啲乡村一线去调研呢个文旅产业啦，同埋咧就系挖掘下本土嘅啲文旅资源啦，咁啊同埋咧就会推动翻咧呢个嘅发展啦，从核心嘅区域啊去到咧就系农村去延伸啊咁样嘅。
1: 系啊，嗱咁啊好期待佢未来嘅时间可以继续去发挥咧佢自己作为公众偶像呢一种嘅影响力，以及就配合新媒体呢种传播嘅优势啦，能够继续去深耕我哋肇庆文旅推广嘅事业，不断为我哋肇庆嘅文旅咧去创新啲宣传嘅形式啊，仲有丰富推广嘅内容，以及就可以拓宽一下我哋传播嘅呢个版图，将我哋肇庆独特嘅山水生态之美、历史人文之韵咧推出去海内外吓，咁去助力我哋肇庆文旅品牌的持续升温。
3: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七点半，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的娱乐资讯，给你非一般的精彩。娱乐看点。
1: 继续住我哋嘅娱乐看点， 咁啊，讲完咗呢一位咧，即系同肇庆好有渊源嘅港星之后，又讲下两位咧，就真系中意睇港剧嘅朋友唔可以唔提嘅两位港星。近期咧，佢哋又同聚一堂，又将佢哋呢一个嘅 CP 咧带到咗我哋面前。

0: 即是令我忆起了真是有计一计应该有十几年了，即是十几年前的时候，大家可能看金枝玉叶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呀好可惜啊，为什么他两个最后没能够组成一个 CP 呢，这样。
1: 嗯，咁啊讲紧啦，就是阿佘诗曼和林保怡最近的时间他们是拍广告的，咁于是乎又重聚埋一起，而且呢就是陈可维都有一起去拍。
0: 嗯，
1: 咁啊讲紧就拍呢个周年广告，咁啊他同阿陈可维的话呢就是妈妈的角色，就是饰演阿佘诗曼做她妈妈的。咁就阿佘咧就回忆翻，其实咧就人生当中咧就每一个时刻咧都有好多嘅人同佢陪伴住嘅。咁其中咧陈可维就其中一个啦，亦都系即系见证咗佢第一次去担任女主角嘅一种高光嘅时刻啦。
0: 嗯，咁而讲到就话呢一个嘅男主角方面咧，就唔可以唔提呢一个嘅林保怡啦。咁，林保怡咧当其时同佢喺嗰个嘅金枝玉叶里面咧，就当时咧就系属于系 CP 嚟嘅，但当然啦，最后尾咧，佢哋呢对 CP 又冇成事，因为阿林保怡就拍咗阿黎姿，咁啊，但系咧，佢两个其实因为呢一部剧咧都非常之熟悉嘅，咁而今次咧，亦都系林保怡主动自荐出镜嘅，咁之后咧，佢亦都系同佘诗曼咧还原咗经典剧集《金枝玉叶》里边嘅名场面，咁啊，分别以太医孙白杨啦、纯贵人嘅身份咧，完成咗从清朝到现代嘅呢一种穿越嘅演绎啊。咁两个人咧，亦都系事隔多年之后再度去搭档，勾起咗大批观众嘅共同回忆啊！
1: 咁其实咧就系事隔咗咁多年之后咧，就系再以呢个金枝玉叶嘅搭档嘅形式去做一个宣传片啦。咁啊，上个两个人咧，其实都有好多回忆喺度嘅。咁佢话咧，偶然之间大家都会约下一齐食饭嘅，但系就好耐都冇一齐拍戏啦。咁，好在咧就系彼此之间嗰种默契啊，或者系幽默感啊，都系同以前一样啊。所以依家咧一拍翻广告咧，哇！大家就笑声不断啊！非常之开心啊！成个场面都
0: 系啊，咁而且咧就阿佘自己讲啦，佢话最得意系一开始咧以为阿宝儿咧能够完成一字马嘅，咁但系冇谂到咧即系呈现出嚟嘅效果系咁搞笑嘅，咁啊实在系忍唔住令到佢现场都笑咗场。咁而且佢就话咧，每次见到阿林保怡咧，都好似仿佛系翻到去当年金枝玉叶嗰个片场，一齐拍戏嗰种画面啊，历历在目啊！
1: 系咁啊，讲起话拍呢个金枝玉叶，印象比较深刻嘅事咧，两个人都会系即系提到喺片场咧临时去记台词嘅办法。阿佘咧就话最难忘咧就话临时攞到新剧本，哇，嗰种紧张感啊，即系非常之刺激嘅，即系每一次攞到嘅剧本咧都系啱啱打印完嘅啫。
0: 即系呢啲都系 TVB 嗰啲比较常见嘅板斧啊，因为比较即系可能佢系随拍啊，之后就随改啊咁样样，
1: 即系非纸仔嘅形式啦。
0: 系咯，冇错。
1: 嗯，咁啊，所以咧就系其实最终出嚟嘅版本咧，系同之前嘅差好远嘅，但系咧就系效果系非常之好啊吓，咁所以咧大家都非常之欣慰嘅。咁啊，其实咧就讲起呢一次嘅拍呢个广告啦，我哋不妨咧可以分享翻啲片段，就包括咗咧阿佘同阿陈可维一齐嘅合作啦，先听听佢哋嘅喺当中嘅对话。
2: 今日我要同我妈拍广告啊！
3: 今次做母女咧，有冇母女嘅感覺啊？
4: 已經成日都做母女噶咯，唔係嗰個母女，係靚仔乸嗰個母女。
3: 今次合作開唔開心啊？喺我面，
2: 梗係開心啦！
4: 點會唔開心啫？好似嚟旅行咁啫嘛，玩下咯。
2: 轉公車啊，好 cute 啊！最想食啊！我最想食芫茜味。
5: 我好中意食芫茜。
2: 我仲見到孫大人添啊！
6: 孫大人，你終於到嚟啦！
3: 阿佘，你今次拍《金枝玉叶》嘅续集有咩感想？
5: 哇，系回味无穷啊！因为好耐冇试过同孙大人一齐合作。
7: 原来大人同以纯一样，都会将值得纪念嘅日子留在此处。
3: 佢今次咧会表演一字马。
5: 一字马唔系嘛？咁劲？
3: 男人心一字马。
8: 吓？
5: 我都好期待呢个一字马。
0: 是啊，咁当中都会提及到就係我哋阿宝儿会一字马，咁嘅结果呢估唔到现场阿佘话好搞笑㗎真係。
1: 嗯，咁跟住呢当然就係阿佘同阿宝儿之间嘅一啲对话啦，亦都勾起咗大家好多回忆嘅。
0: 马上分享一下。
9: 见到佘诗曼同林宝儿呢个组合，大家第一时间系咪諗起经典劇集金枝玉叶呢？呢日阿佘同宝儿合体拍广告，相信劇迷一定好惊喜。不过大家最想见到嘅应该都是他们可以再合作拍剧吧。
6: 今次再合体拍广告，好像说个 storyboard 都跟这个金枝玉叶有些关系的，是吗？
8: 哇，咩都講。

0: 俾你听唔得噶喎，
1: 唔
2: 紧要，到时会有翻。
1: 唔系，其实卖个关子可能系为未来铺路。
2: 哦，未来铺路，系咪即系讲紧嚟咁会有啲？
1: 都唔讲。
2: 系，但今次再合作都好开心咯。
1: 开心，开心，系啊，开心，因为好耐好耐冇大家一齐演。演出係咪？真係演出。
3: 咁當然啦，好耐冇合作過啦，食飯就有咯。
1: 食飯有係啊，
3: 係咯。
2: 係咪 keep 住都會有間唔中去聚下舊嘅成班，即係可能金枝玉葉嗰啲？
1: 要嘅，要嘅，揾埋街道，啊，揾埋街道咁。
3: 咁啊，我哋有一次都同 Gigi 一齊食飯啦，記唔記得？同埋阿戚咁樣。
1: 記得。
4: Bowie 和阿蛇近年虽然少有机会合作，但是他们都有留意对方的剧集，也都很期待有合适的剧本再合作。不过 Bowie 就有些条件，希望剧组可以配合了。
3: 你有几多个人格话？上次
1: 唔好搞人格，
3: 我有佢 double， 我有廿个人格，
1: 好辛苦嘅人格。
3: 黐咗
1: 啊！仲有最后一样嘢，最紧要咧，千祈唔好夏天拍外景。
3: 哇，系啊！
1: 因为依家个成个地球每一个地方咧系越嚟越热，即系你睇新闻咧，哇，嗰度又四廿几度啊，嗰度又
3: 夸张，
1: 唔系好啫。即系香港希望今年。冇咁熱啦，喺紐西蘭拍啦，又有陽光，又唔係好熱。
3: 係咪真係㗎？哇！快啲提議下先得。
1: 係啦。
3: 哇！幻想下都開心啊。
2: 係，或者拍個旅遊節目都得咯。
3: 因為我唔中意拍旅遊節目。
2: 係啊。點解嘅？
3: 因為早出晚歸啊。
1: 係啊，你哋真係唔知，真係七點鐘就按 call 出車。
3: 係啊，同埋一日要食十餐嗰啲咧。
1: 唔係咯，仲要扮好味喎。哇！好味喎，嗰啲。
5: 話講得好搞笑下嚇，咁啊！但係當然啦，其實我覺得係《金枝玉葉》咧嗰部劇咧就已經即係當時 ending 嘅時候咧，古仔就應該可以講係差唔多盡㗎啦。如果兩個再合作咧，好希望咧，當然你話拍宮鬥嘅我都期待，但可以重新去立一個 IP 咧，可能會更加好啲。
6: 嗯，咁我哋可以期待一下嚇。
7: 澎湃嘅娛樂資訊，比你非一般嘅精彩。大家好，我是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七点半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0: 繼續都係講下港星，因為咧就呢一段時間咧，好似發現就係、香港嗰邊啲劇集又比較之多啲嘅優質產品啦，大家可能就追捧得多啦嚇。咁、而且目前嚟講咧，就發現佢哋往內走啊，即係話向內地呢邊去發展嘅明星都比較多，好似阿展鵬同山聰咧。就會見到佢近年都會比較多咧，就往我哋內地去走啊。
1: 嗯，當然啦，就去出埠都有嘅，例如咧就係兩位嘅型男啊，日前嘅時間就喺越南方面搞咗個音樂會啦。因為咧佢哋兩個咧其實喺好多部嘅劇集當中都有一齊合作過嘅。咁啊，但係合唱嘅話咧，其實好似冇嘅噃。咁啊，於是乎咧，今次咧佢哋就搞搞新意，一齊去登台揾錢啦。
0: 哇哇犀利！去到越南嗰边去举行音乐会，真系估都估唔到。因为近期我哋琴日啱讲完，都系翻嚟我哋嘅内地呢边去搞演唱会啦，系嘛？咁但系今次呢两位嘅型男咧就去到咗越南方面啦。嗱咁啊，开 show 唱歌咧，对于佢两位嚟讲可能唔系第一次，但系合作去开音乐会咧就系第一次。咁而本身都系唱得之人嘅佢哋咧，亦都系获得咗主办方啦，即系临时系搭建咗一个四面台。咁两个人咧就话搭上去咧，好似系入咗小红馆咁样样。
1: 嗯，咁佢话开 show 咧就系唱得非常之过瘾又开心。
0: 系啊，
1: 咁所以咧会继续拍住拍档咧一齐上嘅咁啊咁话嘅。咁啊嘉欣咧，其实啊师弟陈山聪同埋陈展鹏两个人咧都系歌手出身嘅，只不过大家咧可能俾嗰啲戏吸引住，哇！喺拍戏拍得唔好，就忘记咗佢哋唱歌嘅身份。
0: 系啊，
1: 实质上佢哋系睇得又唱得又演得嘅。
0: 系啊，咁所以唔少马来西亚啊、东南亚嗰边啲观众啊，咁啊，其实睇到 TVB 嘅剧集啊，一路咁睇大啦，其实都会知道佢两个系又唱得又演得嘅，亦都山聪同埋阿展鹏啦，喺当地咧都好受欢迎噶。
1: 嗯，咁其实咧，佢哋合作嘅戏咧非常多啦，《乘胜追击》啊，《铁拳英雄》啊，《超能使者》啊，《天命》啊，《同盟》啊，等等啊，好多部戏啊，所以大家合作咧默契系非常之有噶啦。所以咧合唱之余咧，大家都飙下歌咁样，观众咧都好投入啊，一齐和唱啊。
0: 系啊，咁而且阿山聪咧，即系接受访问嘅时候咧，都坦言啦。佢話其實喺 TVB 嗰度咧合作最多嘅男藝人咧就係阿展鵬，佢話本身就係好兄弟，咁啊又有一定嘅默契。嗱，好似今次咧去到越南開 show 咧，相當之成功啊！咁就好似咧就話就啱所講啦，主辦方搭咗個四面台，好似個小紅館咁樣樣，全場都好有氛圍，佢就好開心啦。
1: 嗯，咁啊當然啦，呢個嘅片段咧，我哋要遲啲先同大家分享。不過咧，我哋可以分享翻咧佢哋喺同盟當中咧就有合作嘅。都挺搞笑下的这个片段，一起听听。
2: 为什么你在这里？
3: 心有灵犀嘛。
2: 喂，搞定，唔该。
3: 哇，你使唔使买咁多啊？
2: 唔系，话晒随便喐咗几嘢，饭都冇食就走咗啦，唔买翻啲嘢补充下。
3: 咁啊系。
2: 阿姐啊，你知位食几我？
3: 啊，俾多包烟我啊，要红色嗰只。
2: 喂。啲又唔係嘅
4: 喎，跌咗啦喎。
2: 喂，我冇要嘅喎。係，我知啦。梗係頭先買紙巾嘅時候掃埋落去。
3: 唔緊要啊，就用得曬嘅。
2: 咁咪係咯。
3: 喂，姐，
2: 姐，
3: 你笑咩啊？
2: 笑咩啊？
3: 你冇亂諗嘢喎。
0: 系咯，好搞笑下，即系如果大家咧睇到嗰度嗰段片，即系知道跌咗件咩嘢落去嗰度去埋单咧，就会知道都非常之搞笑。
1: 嗯，大家可以凭呢个声音去猜测下，究竟阿姐以为佢哋做乜听啊？
0: 系。嗱，啱就讲到咗阿陈展鹏同山聪咧合作咗好多嘅电视剧嘅。咁啊，同盟嘅作品我哋唔分享先，分享一下，因为佢哋一齐拍嘅《铁拳英雄》当中嘅主题曲《同路》。
5: 愁和痛当中，别要失控。如怀恨过重，深深呼吸几秒钟。浮游大世界，尝尽跌碰，人何处生根？

0: 新歌上线。
1: 好啦，咁啊，继续去到呢一 part 会有我哋嘅新歌上线嘅环节。
2: 我哋今日所介绍嘅新歌嚟自罗大佑嘅《所以》
1: 啊，好耐冇听到佢嘅作品啦。
2: 系啊，系今年七月份发行嘅一个全新嘅单曲嚟嘅，一首回应 AI 时代嘅焦虑啊，呼唤翻回归生命初心嘅一种冥想曲啊。
1: 系啊，咁而且咧，佢就系致敬咗啊 Beatles 嗰首 Because， 咁并且系完成从因为到所以嘅一个，即系话一个世代。嘅一種咁樣嘅人民嘅對話啊，咁一齊分享一下。

0: 好有罗大佑式嗰种味道啊！
1: 系啊，其实系针对一啲嘅 AI 科技啊、气候变迁啊等等一啲时代嘅景象咧，写俾下一代嘅信念预言嚟嘅。
0: 冇错，
1: 系咁啊！藉住呢首歌咧，我哋都结束今晚嘅八巡娱乐圈啦。
0: 听晚同样时间再聚啊！拜拜。所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科技创新、城市工作、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加强党的建设等事项，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2026年高中录取分数线出炉，怀集6月6惊艳嘉年华精彩上演，多元业态融合激活农文旅发展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龙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科技创新、城市工作、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加强党的建设等事项。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抓好科技创新工作，全力走出具有肇庆特色的科技创新发展之路，要加快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梯队培育，让企业安心扎根、茁壮成长。要发挥本地高校资源优势，全面激发高校科研潜能，要大力引进领军人才与团队，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要培育新型研发机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围绕重点产品推进定向科研开发，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健全多元投入机制，完善科技创新发展的复合型生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凝聚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成

0: 市理念，加快推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持续改善城市宜居宜业品质。要坚持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家园。会议召开市安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方位深层次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立足防大汛、抗强台、抢大险、救大灾，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会议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要对标中央及省委要求，以建章立制促进长效长治。各级党委党组要落实领导责任，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0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调研督导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刻认识规范招投标管理、优化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的重大意义，持续补短板、强监管、优服务，全力构建公正公平、廉洁高效的公共资源交易体系，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徐小雄先后来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业务办事大厅、开评标大厅，详细了解场所运行、窗口服务、开标评标流程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我市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公共资源交易保障等情况汇报。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规范招投标和公共资源交易全流程监管对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筑牢廉洁政府建设根基的重要意义，统筹抓好招投标前、中、后全链条闭环监管，推动公共资源交易提质增效，营造规范透明、竞争有序的市场交易生态。一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招标投标政策法规学习，补齐行业监管薄弱环节和制度漏洞。二要加快数字赋能，统筹优化全市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架构，夯实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底座。三要深化长效治理，系统开展招投标领域专项整治，巩固廉洁政府建设成效。四要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全市贯通的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体系，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清廉的公共资源交易工作队伍。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京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我市2026年各类学校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录取分数线如下。各类学校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370.0 分，含 370.0 分。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公费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480.0 分，含 480.0 分。民办普通高中学校自费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280.0 分，含 280.0 分。公办中职学校附设综合高中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355.0 分，含 355.0 分。民办中职学校附设综合高中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280.0 分，含 280.0 分。其中广东肇庆中学高一招生录取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条件，招生区域生源考生填报广东肇庆中学志愿，符合学业水平考试总分要求， 并且等级考试。音乐、美术、信息科技评价考试的等级至少有一个 C 级以上，含 C 级。指标到校生录取条件，招生区域生源考生填报广东肇庆中学志愿，符合学业水平考试总分要求，由各中学按成绩、志愿及指标到校的名额数从高分到低分推荐择优录取。端州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7.6 分，含 767.6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22.6 分，含 722.6 分。鼎湖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7.0 分，含 767.0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22.0 分，含 722.0 分。高要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2.0 分，含 762.0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17.0 分，含 717.0 分。高新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8.8 分，含 768.8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23.8 分，含 723.8 分。提前批投档录取时间为7月21日至22日，其他批次随后开展。完成普通高中第二批投档录取后，将对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进行征集志愿补录。各类有关学校需对被录取考生逐一告知报到注册时间。被录取新生必须在规定注册时间内凭录取通知完成报到注册。对未经申请批准延迟注册的，将不予保留学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肇庆欢迎你。
0: 19日，6月6，金燕文化户外运动嘉年华在怀集县桥头镇燕岩广场举行。活动以燕岩枫林、活力怀集、户外攀岩为核心，以农业加民俗加体育加非遗加影视多元融合形式，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活动现场，怀集县全新文旅宣传片《富山野深呼吸》首发亮相，生动展现当地自然禀赋与户外活力。活动还为怀集攀岩 IP logo 征集赛颁奖、省自然岩壁红点攀岩赛颁奖。燕巢天地营地、燕岩洞漂流、金燕游博园、玉米深加工产业四大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总投资近2亿元，涵盖山水度假、溶洞观光、田园研学、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嘉年华还轮番上演机器人舞蹈、国风舞蹈、歌曲、古筝演奏、童声版贵儿戏等节目。舞台之外，实景攀岩表演精彩上演，运动员依托喀斯特天然岩壁腾挪跃动，尽显中国攀岩之乡的资源禀赋与运动魅力。村民马女士：
2: 这几年都过可以好看的这节目，我们年年都有过热闹嘛，跳楼的粟米鸡直山羊的粟米粥。
0: 燕岩广场同步设置农产品美食市集，30个农特产品展位与4个特色美食摊位全天开放，集中展示桥头石山羊、桥头玉米、桥头苦瓜等怀集特产，有效促进农旅消费深度融合。怀集县星之农农业专业合作社成员贤爱芳：
3: 我们带来了桥头燕岩苦瓜，我们的苦瓜味道呢是很独特的，咁食咗啦，好回甘的，佢的仲有功效呢是清热解毒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桥头品尝我们的燕岩苦瓜。
0: 游客张女士：
4: 都几热闹，几好啊，办到啊，好似嗰啲攀岩都几好啊，打碎嗰啲粟米粉啊都几好噶，嚟种啲黄皮啊，桥头腐竹啊都好好嘅。
0: 游客何先生：
5: 好多燕子都景色好咧，人山人类涌涌，嗰啲话就特产又几好。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山建设。
0: 19日，端州区多部门联合肇庆市水上搜救队，在站北社区驿站御水台游泳池开展暑期防溺水宣传活动，邀请了50组亲子家庭到场参与。活动分为理论宣讲与水上实操两部分，现场救援队员结合本地溺水真实案例，讲解河湖、水库等水域安全隐患，普及防溺水常识。现场设置心肺复苏实操区，手把手教学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急救技能。在泳池实操教学现场，队员现场示范正确穿戴救生衣、水中抽筋自救、水母漂浮自保等关键实用技能，并结合典型案例生动讲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极大安全隐患，引导大家摒弃错误救援方式，树立科学安全的溺水避险意识。肇庆市水上搜救队办公室主任侯立斌：
7: 一个是远离一些危险的水域啊，因为很多的事故呢都是没有家长的陪同，下水之前一定要做一些热身运动，坐船之前特别是小型船舶一定要穿戴救生衣啊，这样才会更好的保障这个安全。
0: 本次活动将案例讲解与实景演练双结合，帮助家长和孩子系统掌握溺水防范、自救互救知识，全面提升群众水上应急处置能力，为青少年平安暑假筑牢安全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由中国能建葛洲坝路桥公司承建的肇明高速端州连接线西江特大桥58号主墩首根桩基混凝土灌注施工圆满完成，顺利拿下项目2026年下半年首个关键施工节点，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主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近日，2026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分会场活动在山东沂南举办，来自全国武术之乡广宁的特色文化品牌村舞登台展演，本土原创武术歌曲《武正道》同步亮相沂蒙红嫂纪念馆报告厅，向全国展现竹海乡村独特文明风貌。市气象局发布天气信息，未来一周肇庆天气将呈前期多雨后期高温走势，26日至27日或将迎来一轮明显降雨过程，市民需做好防汛防暑双重防范。具体预报如下：21日阴天，北部大雨局部暴雨，南部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22日多云间阴天，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23日雷阵雨转多云，气温33到34摄氏度。24日至25日雨水明显减少，气温26到35摄氏度。预计26日至27日受热带系统环流的影响，我市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成本压力。今年上半年，我国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20日，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2026年上半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以 4333.3 万人次旅客吞吐量位居全国民航机场客流量榜首。当地时间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德国联邦国防军国土安全部队指挥官表示， 该部队将在2035年以前完成扩容。

0: 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美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嘅家乡味，始终系游子心中最深嘅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喺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嘅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密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还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密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名星果品。农耕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住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2: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惬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下面的时间播出的是由林少明先生播讲的《明朝那些事》第61集。
4: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讲到朱棣大封功臣，怎知有个功劳最大的人不肯接受他的封赏，这些人就是道显和尚，乜嘢佢都唔要，你封佢官佢又唔做，封大屋佢又唔要，送两个老婆俾佢佢亦唔要，佢要返返和尚寺食斋。点解会有咁嘅人嘅呢？原来道显呢个人啊，佢自己跟住朱棣作反，目的只係为咗一展空中抱负，不负平生所学。佢呢自认是一个十分有本事的人，他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要名留青史。他果然做到了。朱棣建立了永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道显就认为自己有超人的本事，帮助朱棣做出惊人的业绩，所以呢他亦得到满足，就对功名富贵就不屑一顾。仲有一件嘢，这个黑衣宰相确实有冷静的头脑，他知道啊，好像自己咁本事之人，朱棣冇办法容得落的，功高震主，这个教训是任何朝代都啱用啊，聪明绝顶的刘伯温亦难逃一死嘛。哼，这个道显老谋深算的老和尚，今后的命运如何呢？以后呢我再详细同各位交代。咁朱棣分封功臣这个大事完成之后，就开始对付自己的兄弟了吧。佢呢未做皇帝之前啊，即是在建文帝时候呢，他是藩王啊嘛。这个燕王朱棣呢是最坚决反对削藩的。但是呢而家地位唔同咯，自己做咗皇帝咯噃，佢即刻就开始坚决削藩。以前建文帝削藩是叔侄之争啊，依家朱棣削藩就是兄弟之争了噃。

圣人有云，兄弟如手足。但喺权同利面前呢，你咪讲话兄弟啊，两仔爷都假。朱棣第一个要处置嘅就系佢最亲密嘅细佬，帮佢打江山功劳最大嘅宁王。朱棣系全靠宁王手下个八万精兵躲岩三卫先打败建文帝噶嘛。当初为咗安定人心呢，朱棣就亲口应承，如果作反成功，天下就分一半俾宁王。宁王就当然心知肚明啦，呢、這个大佬啊发誓当食生菜嘅，咁辛苦攞命搏翻嚟嘅天下分一半俾你，喂咁大方咩？如果而家你唔识死，提出嚟要分一半江山，嘿，你成个人分咗两橛就真。所以宁王就识趣，主动向朱棣提出，我呢，唉，我都唔想再带兵啦，亦唔想返返去北方啦，希望喺苏州养老系啦。啊，呢、這个兄弟主动提出嚟，又唔带兵，又唔返返老地盘，咁啊，朱棣都应该放心啦。点知朱棣又唔肯嘛，唔肯俾佢返苏州养老㗎喎。个宁王冇办法咧，就话啊咁啦，咁啊不如去钱塘嗰带啦。朱棣亦都唔准，不过朱棣就应承，好啦好啦，除咗苏州、钱塘呢两个地方，你再拣啦，你中去边度就边度啦。唉，宁王一睇势头唔对噃，你再拣嚟拣去，佢认为你别有图谋，嗰阵啊送你去阴间地府都似啊。宁王就快啲改口，唉，我都唔敢多拣啊，任由你啦，你作主叫我去边就边睇啦啊。啊，咁啊差唔多。其实呢，朱棣早有安排㗎啦，就安排宁王去南昌嗰度，梗係啦。苏州钱塘一带靠近南京机要之地，点俾得你去嗰度嘅？南昌呢地方偏僻，你去嗰度啱噶啦。不过我念在你有功啫，冇将你送去云南、广西嗰边，咁咪认真照顾你噶啦。宁王呢次呢就真系哑仔食黄连，任由朱棣作弄一番。唉，想当年自己实力比佢强大得多，如今俾佢咁嚟欺负，宁王实在心有不甘，佢亦无可奈何，就只好服从系啦。但系从此就埋下复仇嘅种子，以后啊一直就留俾嗰啲子孙后代，一百年之后就知宁王的仔孙就找朱棣的仔孙算账，又重演了一出骨肉相残的悲剧。咁朱棣削藩呢就进行得十分顺利，佢就唔似个侄哥建文帝咁，一年就削咗五个藩王，朱棣就按部就班先解决最强大的宁王，然后就慢慢来。永乐四年呢，他将实力强大的齐王、爵位同埋官属都削咗。八月份呢，将他贬做平民百姓。跟住永乐六年就削文王，永乐十年就削辽王，永乐十九年大义灭亲，将自己一无所生的细佬周王亦都削埋啦。于是建文帝冇办法解决的头等大事，就由当年的燕王朱棣，而家嘅永乐大帝彻

底完成啦。这个呢亦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啊。咁朱棣呢除了要逐步削藩之外，有件事呢佢即刻要做㗎嘛。咩事咁紧要呢？就係、是、佢一定要解开佢个侄哥建文帝朱允文生死之谜。朱棣攻入京城，朱允文就火烧皇宫，但係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堂堂大明皇帝就变得无影无踪。永乐皇朝呢已经公开宣布话朱允文自杀身亡，咁呢件事就不了了之㗎啦。但係呢朱棣就心知肚明㗎嘛，建文帝生死未卜㗎嘛，万一俾佢走甩咗，虽然佢手下呢又无兵无将，嗰几个诸外子呢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嘅，佢想返返嚟做皇帝就冇乜可能㗎啦。不过呢佢到底都是合法皇帝嚟㗎喎，仲有多少号召力㗎，到时呢会引起好大麻烦嘅。所以朱棣亦不敢怠慢，佢就秘密安排咗两个人带领队伍去找建文帝的下落。两个人呢各自统领人马，分兵两路，一路去海外，一路在本土。这两个人就是胡应同埋郑和。郑和呢就负责去海外找人，胡应就负责本土。郑和的事我哋以后会详细介绍嘅。依家呢就讲讲冇乜人知嘅嗰个胡应。胡应係江苏常州人士，佢又唔係咩靖难嘅嫡系功臣，亦唔係乜名门后代，佢为人喜怒不露于外嘅，当时官位亦好低，不过是个级侍中，又冇乜后台嘅。喺朝廷中呢人微言轻嗰类，冇乜人识佢嘅，係掉埋一边冇人理嘅人物嚟嘅。阿朱棣偏偏就睇中佢吧。呢个冇人在意嘅小人物，唉，啱啦啱啦。佢做呢个任务最啱，万一出咗咩事呢，我一句推晒话唔知，咁就掉埋一边就冇理佢啦。朱棣就俾呢个胡应一个公开嘅身份，唉，真係怪呢个身份。咩呢？叫佢寻找仙人，即係话去搵神仙。呢、这个名分真係啱晒喎。个建文帝而家无影无踪，搵佢真係好似比搵神仙仲难啊。不过呢朱棣并冇规定一定要搵返个宝贝皇帝返嚟，唉，总之生又好死又好，都搵到个下落就得啦。胡应就认真地執行皇帝交嚟嘅重任，佢走遍天下各州郡乡邑，暗暗查访建文帝嘅下落，甚至啊佢母亲病死佢都唔敢请假返嚟奔丧啊，继续去搵。咁建文帝嘅生死呢，喺明朝史料大部分都话佢未死嘅。有啲人好似讲古咁讲啊，嘿，讲到建文帝点样逃出生天，明朝万历年出咗本书叫做《自身录》，嘿呀，呢本书就咁写法嘅。佢话建文帝啊，喺京城被攻破嗰阵啊，万念俱灰，准备自杀啊，突然间有个太监上前劝住佢。他说高祖皇帝驾崩之前呢留下一个箱在度，吩咐落说大难临头那阵呢先至准打开的，现在正是时候啦，请皇上打开这个箱啊。建文帝即刻开了个箱，只见里面呢是有和尚袍，有袈裟，有道碟。

有和尚袍同埋剃刀，仲有10两白金，仲有朱元璋亲笔写嘅逃跑路线。于是建文帝就凭住呢啲就逃出生天啦。不过呢啲十分明显系写武侠小说嘅笔法，实在难以令人置信嘅。但系明朝嘅史官好多都坚持建文帝未死，但系到后来清朝政府写嘅明史呢，就一口咬定建文帝自杀身亡。不过亦有人提出相反嘅意见，认为呢，因为清朝啊出现咗所谓朱三太子嘅事件，所以清朝就改写历史。朱三太子呢，是当时民间的传说，说明朝灭亡嗰阵啊，朱三太子就并未死，会继续组织反清复明的活动。今日由顺治皇帝到康熙到雍正，经历3个朝代，始终领导人民反抗清朝，所以清朝政府呢，就怕建文帝未死的传说呢，同朱三太子一样会挑起人反清的情绪，所以呢，就在明史那里做功夫，夹硬话建文帝自杀死了。不过呢件事啊，争嚟争去就争论了几百年。虽然近代的历史学家呢，都认为当时建文帝并冇死，走甩咗，但系始终都系唔清唔楚，未能够有个确凿可信嘅证据攞出嚟。呢啲呢，都留翻以后能够拨开迷雾，还其历史真相吧啦。咁呢个胡应去揾建文帝，揾咗16年先返嚟报告一个重要消息。咁16年咁长时间噃，明朝都发生翻天覆地嘅变化啦，到底你揾到咩消息得㗎？建文帝嘅生死并唔系一件咩了不起嘅大事嚟㗎，我哋仲系将呢件事留翻你以后再讲翻啦。而家呢，我哋就再讲翻下朱棣呢位英明君主嘅作为。朱棣系喺战火中长大，佢擅长大兵打仗，系一位十分优秀嘅统帅。但系呢个文化修养认真麻麻嘅，毛泽东俾佢评价就系半文盲。佢确确实实系冇乜文采，佢冇可能写出一本传世名作出嚟嘅。但系偏偏系呢位所谓粗人，做出咗前无古人嘅伟大创举。喺中国历史上，冇任何一个皇帝可以同佢媲美。佢领导创作咗一部光耀史册，流芳千古嘅伟大书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座金字塔。这座金字塔主要建造者就是朱棣。朱棣一登上王座，他就宣称，我要做从来未有人做过的大事，我要修一部古往今来最齐备、最完美、最优秀的书，要使到千年之后嘅人都知道我呢个时代嘅光辉同荣耀。朱棣果然用远大嘅眼光、巨大嘅魄力，克服无数困难，动员明朝所有

0: 优秀人才，动用巨大的财力物力，实现了自己的乐园，完成了永乐大典。那你要写一部包括有史以来所有科目所有类别的大典，哎呀，谈何容易噃！首先你要找一个人能够做总编辑，要负责整个编书的工作。这个人呢，一定要有广博的学问，有清晰的辨别能力，有无比的耐心，有兼容并包的修养。在世上要找一个这么有本事的人，哎呀，非常困难啊。朱棣就确确实实是慧眼识英雄，居然被他找到过。这个就是明朝第一才子蔡俊，江西吉安人。朱元璋做皇帝第二年，即洪武二年，他就出世。此人自幼聪明好学，在当地被称为才子，大家都认为将来他一定出人头地的。果然在洪武21年，他19岁就考中进士了。当时朱元璋十分欣赏他的才华，在百忙中特意抽出时间来接见他，朝野都一致认为这个是政治新星来的。那阵呢，胡惟庸这件大案啱啱是审理的高潮吧。官员就人人自危，个个缩埋一边，但求保住自己条命，个个做逍遥派。在咁嘅情况底下，这个蔡俊居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佢唔怕死吧。直接上书俾朱元璋，批评朱元璋杀戮大臣太多了，仲写咗篇好有名嘅文章《太平十策》。文章里面详细讲述自己嘅政治思想同埋政治理念。朱元璋嘅脾气系人都知㗎啦嘛，佢平日睇你唔顺眼呀，你就必死无疑。依家你咁大胆，居然上书闹我，得了嘅，实死无疑啦！人人都认为呢、这个蔡俊呢，一定系个发神经嘅人，只有神经佬先至会咁嚟到自寻死路嘅啫。吓，好啦好啦，呢、这个发神经嘅人到底点结局？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科技创新、城市工作、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加强党的建设等事项，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2026年高中录取分数线出炉，怀集6月6惊艳嘉年华精彩上演，多元业态融合激活农文旅发展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科技创新、城市工作、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加强党的建设等事项。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抓好科技创新工作，全力走出具有肇庆特色的科技创新发展之路，要加快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梯队培育，让企业安心扎根、茁壮成长。要发挥本地高校资源优势，全面激发高校科研潜能，要大力引进领军人才与团队，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要培育新型研发机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围绕重点产品推进定向科研开发，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健全多元投入机制，完善科技创新发展的复合型生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凝聚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持续改善城市宜居宜业品质，要坚持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家园。会议召开市安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方位深层次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立足防大汛、抗强台、抢大险、救大灾，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会议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要对标中央及省委要求，以建章立制促进长效长治。各级党委党组要落实领导责任，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0日，市长徐小雄、 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调研督导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刻认识规范招投标管理、优化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的重大意义，持续补短板、强监管、优服务，全力构建公正公平、廉洁高效的公共资源交易体系，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徐小雄先后来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业务办事大厅、开评标大厅，详细了解场所运行、窗口服务、开标评标流程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我市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公共资源交易保障等情况汇报。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规范招投标和公共资源交易全流程监管对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筑牢廉洁政府建设根基的重要意义，统筹抓好招投标前、中、后全链条闭环监管，推动公共资源交易提质增效，营造规范透明、竞争有序的市场交易生态。一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招标投标政策法规学习，补齐行业监管薄弱环节和制度漏洞。二要加快数字赋能，统筹优化全市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架构，夯实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底座。三要深化长效治理，系统开展招投标领域专项整治，巩固廉洁政府建设成效。四要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全市贯通的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体系，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清廉的公共资源交易工作队伍。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京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我市2026年各类学校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录取分数线如下。各类学校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370.0 分，含 370.0 分。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公费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480.0 分，含 480.0 分。民办普通高中学校自费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280.0 分，含 280.0 分。公办中职学校附设综合高中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355.0 分，含 355.0 分。民办中职学校附设综合高中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280.0 分，含 280.0 分。其中广东肇庆中学高一招生录取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条件，招生区域生源考生填报广东肇庆中学志愿，符合学业水平考试总分要求，并且等级考试，音乐、美术、信息科技评价考试的等级至少有一个 C 级以上，含 C 级。指标到校生录取条件，招生区域生源考生填报广东肇庆中学志愿，符合学业水平考试总分要求，由各中学按成绩、志愿及指标到校的名额数从高分到低分推荐择优录取。端州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7.6 分，含 767.6 分，含 722.6 分。鼎湖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含 722.6 分。鼎湖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7.0 分，含 767.0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22.0 分，含 722.0 分。高1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

0: 平考试总分 762.0 分，含 762.0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17.0 分，含 717.0 分。高新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8.8 分，含 768.8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23.8 分，含 723.8 分。提前批投档录取时间为7月21日至22日，其他批次随后开展。完成普通高中第二批投档录取后，将对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进行征集志愿补录。各类有关学校需对被录取考生逐一告知报到注册时间，被录取新生必须在规定注册时间内凭录取通知完成报到注册。对未经申请批准延迟注册的，将不予保留学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肇庆，欢迎你。
0: 19日，6月6，金燕文化户外运动嘉年华在怀集县桥头镇燕岩广场举行。活动以燕岩枫林、活力怀集、户外攀岩为核心，以农业加民俗加体育加非遗加影视多元融合形式，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活动现场，怀集县全新文旅宣传片《富山野深呼吸》首发亮相，生动展现当地自然禀赋与户外活力。活动还为怀集攀岩 IP logo 征集赛颁奖、省自然岩壁红点攀岩赛颁奖、燕巢天地营地、燕岩洞漂流、金燕游博园、玉米深加工产业四大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总投资近2亿元，涵盖山水度假、溶洞观光、田园研学、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嘉年华还轮番上演机器人舞蹈、国风舞蹈、歌曲、古筝演奏、童声版贵儿戏等节目。舞台之外，实景攀岩表演精彩上演，运动员依托喀斯特天然岩壁腾挪跃动，尽显中国攀岩之乡的资源禀赋与运动魅力。村民马女士：
2: 这几年都学过，可以好睇不？这节目我哋年年都有过热闹嘛，跳楼粟米鸡咯，食山羊啲咯，粟米粥咯。
0: 燕岩广场同步设置农产品美食市集，30个农特产品展位与4个特色美食摊位全天开放，集中展示桥头石山羊、桥头玉米、桥头苦瓜等怀集特产，有效促进农旅消费深度融合。怀集县星之农农业专业合作社成员贤爱芳：
3: 我们带来了桥头燕岩苦瓜，我们的苦瓜味道是很独特的，吃了很回甘的，它的重要功效是清热解毒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桥头品尝我们的燕岩苦瓜。
0: 游客张女士：
4: 都挺热闹挺好啊，我办到啊，好像那些攀岩都挺好啊，打碎的粟米粉啊都挺好的，来种的黄皮啊、桥头腐竹啊都很好的。
0: 游客何先生：
5: 好多燕子都景色好靓，人山人类涌涌，嗰啲话就个特产又几好。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平安建设。
0: 19日，端州区多部门联合肇庆市水上搜救队，在站北社区驿站御水台游泳池开展暑期防溺水宣传活动，邀请了50组亲子家庭到场参与。活动分为理论宣讲与水上实操两部分，现场救援队员结合本地溺水真实案例，讲解河湖、水库等水域安全隐患，普及防溺水常识。现场设置心肺复苏实操区，手把手教学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急救技能。在泳池实操教学现场，队员现场示范正确穿戴救生衣、水中抽筋自救、水母漂浮自保等关键实用技能，并结合典型案例生动讲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极大安全隐患，引导大家摒弃错误救援方式，树立科学安全的溺水避险意识。肇庆市水上搜救队办公室主任侯立斌：
6: 一个是远离一些危险的水域，因为很多的事故呢都是没有家长的

0: 陪同下水之前一定要做一些热身运动，坐船之前特别是小型船舶一定要穿戴救生衣，这样才会更好的保障这个安全。
1: 本次活动将案例讲解与实景演练双结合，帮助家长和孩子系统掌握溺水防范、自救互救知识，全面提升群众水上应急处置能力，为青少年平安暑假筑牢安全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由中国能建葛洲坝路桥公司承建的肇明高速端州连接线西江特大桥58号主墩首根桩基混凝土灌注施工圆满完成，顺利拿下项目2026年下半年首个关键施工节点，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主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近日2026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分会场活动在山东沂南举办，来自全国武术之乡广宁的特色文化品牌村武登台展演，本土原创武术歌曲《武正道》同步亮相沂蒙红嫂纪念馆报告厅，向全国展现竹海乡村独特文明风貌。市气象局发布天气信息，未来一周肇庆天气将呈前期多雨后期高温走势，26日至27日或将迎来一轮明显降雨过程，市民需做好防汛防暑双重防范。具体预报如下，21日阴天，北部大雨局部暴雨，南部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22日多云间阴天，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23日雷阵雨转多云，气温33到34摄氏度。24日至25日雨水明显减少，气温26到35摄氏度。预计26日至27日受热带系统环流的影响，我市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成本压力。今年上半年我国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20日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2026年上半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以 4333.3 万人次旅客吞吐量位居全国民航机场客流量榜首。当地时间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德国联邦国防军国土安全部队指挥官表示，该部队将在2035年以前完成扩容，从当前的6500人扩增至逾10000人。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

篇文章是《母亲带来的力量究竟是什么》。我记得印象中第一张照片是我母亲的照片，拍摄于我出生之前。那是一张黑白照片，上面的好多细节都模糊了，只剩下些灰色的轮廓。照片上的光很柔和，有一种雨雾蒙蒙的感觉。透窗而入的春日阳光营造出了这一世宁静的氛围。妈妈坐在一台老旧的收音机旁边，收音机上有两个旋钮，一个用来调节音量，另外一个用来搜索频道。这台收音机后来成了我的童年玩伴，我就是从收音机里获得了关于宇宙存在的最初的认知。转动硬橡胶的旋钮，我就可以轻轻地拨动天线的指针，找到好多个电台。这些电台有放歌曲的，有说故事的，不过有时候声音会突然消失，就好像突然之间天线掉进了黑洞里，这时候我就会颤抖。那时的我认为是太阳系和其他星系在通过电台跟我说话，他们在那些刺啦刺啦的杂音中给我发了信息，可我不会解码。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几岁的小姑娘，看着这张照片，我觉得妈妈拨动旋钮的时候是在找我，她就像一个敏锐的雷达，在无穷无尽的宇宙空间里搜索，想要知道我什么时候从哪儿去到她的身边。从她的发型和穿着可以看出，照片是在20世纪的60年代初拍摄的。她微微地驼着背，望向镜头之外，仿佛看到一些看照片的人看不到的东西。那时作为孩子的我觉得他已超越了时间。照片上什么也没有发生，拍摄到的只是一种状态而非过程。照片上的女人有点忧伤，若有所思，又有点不知所措。后来我问过妈妈，你为什么那么忧伤？我问过好多次，就为了听到同样的答案。妈妈说，她的忧伤在于我还没有出生，她就已经想念我了。我问她，可是我都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你又怎么会想念我呢？妈妈说，那时候我就知道，你会想念你失去的人，也就是说，思念是由于失去。这些都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这场简短的对话。这些都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这场简短的对话，我的妈妈和她的小女儿的对话，永远地印刻在我的记忆里，给了我支撑一生的力量。他们使我的存在超越了凡俗的物质世界，超越了偶然，超越了因果联系，超越了概率定律。他们让我的存在超越了时间的限制，流连于甜蜜的永恒之中。通过孩童的感官，我明白这世上存在着比我想象的更多的东西，甚至于说在这个世界上就有这样一个年轻的女人，她曾经以她的温柔，她的善良，支撑着我童年大部分的时光。她是这世界上最平凡而最伟大的年轻的女性。

我们继续在今晚的节目跟您分享文字，下面的这段文字叫做体面的母亲。我的妈妈要求体面，即便在最艰难的那些日子，衣服永远是干净的，表情永远是典雅的，语言永远是平和的。后来妈妈已经失去了意识，我俯下头去叫她，她的眉毛轻轻地一抖，没有其他的反应。她的眼角按照电视剧的模式会流出一滴热泪，但没有。妻子说，如果真有眼泪，证明她还很清醒，而这种清醒就是痛苦。作为子女，千万别对老人做最后的情感索取。我终于打听到了妈妈的最后话语，保姆问她想吃什么，她回答红烧虾。医生在问，她回答橘红糕。她突然觉得不好意思，就咧嘴大笑，笑完彻底屏蔽。橘红糕是家乡的一种米粉栗子，妈妈儿时吃过。在生命的终点，它只是以第一食品和最后的食品来概括一生，然后大笑。妈妈的脸已经不会再有表情。听舅舅说，早年在上海，她也算是大美女。与爸爸结婚之后，难于在抗战时期的上海安家，妈妈就到她陌生的余家乡下居住。在我牙牙学语的那些年，家乡办了识字班，记账、读信、写信，包括后来全村的会计都由妈妈包办，没有别人可以替代。至今还记得年轻的妈妈坐在窗沿上告诉我什么是文言文和白话文。他不喜欢现代文言文，说那是在好好的头发上扣上一顶老花式的皮帽子。妈妈在文化上实在太孤独，所以把自己幼小的儿子看大了，当作是谈读者。

到我七岁那年，他又把扫盲记账读信写信这些事儿全都交给我。妈妈把这些重任交给我，同时还和我做了一个交换，今后我的全部家庭作业都由他做。小学毕业到我上海去考中学，妈妈的心情有点紧张，她害怕独自在乡下的育儿试验失败而对不起爸爸。我很快让他们宽心了，但他们都只是轻轻的一笑，没有时间想原因。只有我知道，我获得上海市作文比赛的第一名，是因为已经替乡亲们写了几百封的信。数学竞赛我也获过大奖，是因为已经为乡亲们记了太多的账。病床上的妈妈躯体已经缩得比从前要小，但我心里明白，我一生最大的勇敢都来自于她。我六岁那年的一个夜晚，她去表外公家，回来得很晚，我瞒着祖母翻过两座山岭去接她。妈妈在山路上见到我的时候，不责怪不惊讶，只是用温热的手牵着我再翻那两座山岭回家。妈妈，这次您真的要走了吗？乡下有些小路，只有您和我两个人走过，您不在了，小路也没了。童年有些故事，只有你和我两个人记得，您不在了，童年也破碎了。我的一笔一画都是您亲手所教，您不在了，我的文字也就断流了。妈妈，您知道吗？你有多重要？从20岁开始，我每次要做出重大选择，首先总会在心里估量，万一出事，会不会给您带来伤害？你平日里的表情举止都让我迈出了像样的步伐，如果您不在，我可以不估量了，但是一切行动也就失去了世代，失去了血脉，失去了力量。妈妈，今天的脸色似乎染上了一层灰。我的心中一紧，您的生命会创造奇迹吗？多么希望您能在我们面前安睡更长的时间。我和妻子在普陀山普济寺门口供养了一棵大树，他一定会庇护这位善良而非凡的老人休息，即便远行也安详。

我们只分享不评论，因为有些伤痛每个人都会经历，只是迟早的问题。我想这样的一些文字一定能够在这个夜晚触动有些人的心。

我们继续分享今晚上在节目当中要带给您的文字。下面的这篇文章叫《山河故人》。山河是故人，从前的故人，尤其是年轻时爬过的山，涉过的水，他们还在那儿，还是那么年轻，依然如故。若干年前去了黄山，攀天都，在山巅看脚下乱云飞渡，穿雨雾将薄山淋透，倚在一块大石上，面朝那棵梦笔生花树。我在夜晚的山中和一群人坐在石头上唱歌。许多年后再去皖南，从他旁边经过去宏村，夜晚投宿在一位黄山挑夫家里，遥望夜幕中的大山，如故人在隐约的天际云隙里低头不语，凝神注视大山，应是认识我。有些地方你若再去，景物已不是当初的样子，物是人非，但山河如故。寻访武夷山是坐一列绿皮火车从厦门出发，一路走走停停，火车停靠在一个记不清名字的闽北小站，我站在站台上，呼吸着闽北山区的新鲜空气，听到天空云层里传来布谷的啼叫。山中时充满灵性，石的形状、厚度和高度对应你的心胸和目力所及，石的纹路是你所走过的人生轨迹。晨昏之间冷热交汇，升腾的袅袅雾气是大山给予寻访之人的精神慰藉。故地重游，山河成了故人。从前的背影依稀，石上的绿苔痕又厚了一寸，我抱膝闲坐，听山中的松子落。少年看水与中年时不一样，少年满眼是生命的浩渺大水，以及远处船头暗黑中的那一盏渔火，中年看到的是大片光阴夹杂着从树上落下的花瓣随水流逝。19岁在扬州看运河里的船，小火轮轻吐淡烟，恍若觉得他们是从古代驶来的一支船队。后来我随父亲搭乘一辆解放卡车回洪泽湖北岸的老家，那是冬天，风灌进脖子裤腿，人像虫子一样蜷缩在车厢里。车子缓缓地爬上运河大堤，我透过车厢挡板看到运河里的船以及拉纤的船夫。见到洪泽湖时一片大湖，让人觉得湖上的双轨船是静止的，水天一色，湖又像是大地上的一双眼睛，飘过如梦翻影。关于苦，我诗意地想象浩浩的生命之流奔泻于纵横山溪。一股来自唐诗宋词，一股来自江南丝竹。美丽的夜晚，点点繁星是灿烂的文化，从轻轻吹拂的天籁之音里听湖上古老的渔歌。那时候心里老想着去济南看看老祖母，顺便去看看黄河。济南城我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去和父亲一块儿，老祖母还在，第二次再去老祖母不在了，黄河古老而年轻。一个人的精神原野
总得有几座山、几块开阔大湖作为背景，衬托出旅行的底色。在江南从无锡坐船渡太湖，经由湖州入运河，辗转杭州的水码头，下到西湖去泛舟。我在雁荡山中转悠，仰面读山中巨石上的文字，泛着幽光的山体，横生一种气势。这些山与河都是我生命过往中的故人，年轻时拜访过他们。山依旧，河依旧，他们从未改变，改变的是人，人的目光和心态。前几年读汪曾祺的一部散文集《山河故人》，书中收入了先生《怀人忆旧》的系列散文，文字里认识了他儿时的家庭成员和学校的教员，故乡街巷店铺和坊间的奇人，还有昔日西南联大那些气质各异的师生，以及在战乱年代仍有趣的生活着的人们。有趣的活着，生炉火煮饭泡茶，让人觉得生活的欢愉和美好。在天地间行走，爬过的山，涉过的水，是一个人的私人地理。那些地方风景如画，民风淳朴，有魅力如丝，他们还在原地等你重游。山河如故人。

刚才分享的这篇文章叫《山河故人》。也许在听节目的很多听众们，跟着这样的文字，在你的脑海当中会想起曾经去过的一座山，会感受到曾经淌过的一次河。儿时的山山水水，在多年之后再回望，早已经换了人间，可心底的眷恋分毫未减。小时候总觉得家乡的溪流是绵长的，山也是辽阔的，赤脚踩在河滩的碎石上面，晚风还裹挟着草木的清香。那时候只懂得肆意的玩乐，不懂得山水承载的故土温情。今年的五月份回了一次老家，时隔多年重返故乡，山路拓宽，村落焕新，河水依然静静的流淌，从前的那些低矮的草木长成了密林，旧时玩耍的也增加了一些便民的设施。山水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但我想说，不变的是一方水土孕育的淳朴的情怀。年少时的我们急于奔赴远方，长大后才明白，家乡的山山水水是故人，是心底永远的归宿。藏着无忧无虑的童年，也藏着独属于我们的故土根脉。

今晚上在节目中为您分享到的最后一篇文章叫相信什么人生就会靠近什么。读过心理学家麦基所写的可怕的错觉，我才明白了这个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麦基在研究很多人的经历之后提出了一个概念，你看到的只是你想看到的。当一个人内心充满某种情绪的时候，心里就会带上强烈的个人偏好暗示，继而会导致主体从客体中去佐证。喜欢某个人或某事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会让自己在现实中搜寻印证，然后再用这些似是而非的印证来佐证自己的心理预期，最终形成一种真是如此的心理定势。若是愤怒、仇恨或者怀疑时，我们又会不断寻找材料来强化自己的臆想，在偏执于愤怒、仇恨的情绪里，让暂时压抑的情绪得到宣泄。麦基发现，一个人相信什么，他的未来人生就会靠近什么。人的一生，正如他天天心中所想的那样，你怎么想，你怎么期待，你就有怎样的人生。琢磨这句话，会发现现实

生活还真是如此。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他写过一篇《相信奋斗的力量》，文中讲了他的一段经历。高中时候，他的老师对全班同学说：“你们在座的没有一个能考上大学，以后一定都是农民。”很多同学就这样相信了，不是中途退学，就是考一次就放弃了。但是俞敏洪不相信阶层会永远固化，他只相信努力和奋斗终会有回报，所以考了一次不成就考第二次，不行就考第三次，最后终于考进北大，人生从此改变。这个世界啊，一个人相信什么，他未来的人生就会靠近什么。你相信什么才能看见什么，你看见什么才能拥抱什么，你拥抱什么才能成为什么。人民日报的副总编卢新宇曾经受母校之邀回北大做了一个演讲，在演讲当中他说了一段发自肺腑的话，他说：“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再相信，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怀疑一切往往就会失去一切，这不是唱高调，而是真心话。”很喜欢顾城的一首诗，你不愿意种花，你说我不愿看见它一点点凋落。是的，为了避免结束，你避免了一切开始。我们的人生之路越走越窄，往往不是因为不够聪明，而是因为我们不再相信，因为不再相信而避免了一切美好的开始。看过这样一个故事，记得某年冬天的某个下午，我打车回家，一上车就发现这辆车很温馨，车里还挂着香包和装饰。我刚坐下，司机就问我：“您冷不冷？我备有暖手宝。”车一启动，司机又问：“您饿不饿？我备有零食。”遇到堵车，司机又递上几本杂志：“您翻翻。”这样的服务让我大吃一惊。我问他：“您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服务的？”司机说：“从我觉醒的那一刻。”以前他是一个喜欢质疑一切的人，他质疑这个社会不公平，他质疑没有钱没有权什么都行不通。有一天他听了一档广播节目说：“如果你想改变生活，首先就应该改变自己。如果你觉得世界太黑暗，那么所有发生的事都会让你不开心。”司机听完之后决定停止抱怨，善待每一位客人。以前他的生意很一般，还经常会遭到别人的投诉，现在却业务火爆，无数乘客抢着去预订他的车。他说：“我自己改变之后，世界就变得美好起来了，遇到的每一个仿佛都是我的贵人。”我下车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让我一辈子都难忘的话：“你相信的就是你的命运。”小时候最容易相信，但很快会被教育，轻易信任是很不理智的行为，是一种单纯的、幼稚的、没有见识的行为。有了一点经历后，我发现在越来越难以相信的成人世界，见识越多的人反倒越容易相信。你跟他们说奇闻异事、荒诞观点，他们会觉得有意思。见识越多的人，因为时常走出自己的小世界，知道这世上有那么多与自己不同的人和生活，有无数多彩的人生和绚丽的梦想，他们相信的是这世界上有着与众不同的人生，而不会轻易地下判断做定论，
不把怎么可能这句话

挂在嘴边。所以啊，现在这个世界要让别人相信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请相信的一点是，如果你相信什么，你的人生就会靠近什么，这将会成为你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

我很享受的是在每一个夜晚坐在话筒前跟大家分享这些文字，因为这些文字也会把我的思绪带向很远的远方，也会去净化我心中的有一些杂念。我觉得文字的力量总是这样的神奇，我也希望我们节目的陪伴对于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来说，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种幸福。现在是22:58，那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跟您继续相约，明晚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呢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奉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六道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4。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爷。
1: 不好，前受宰昨日过湖相亲，高家小姐一见钟情，因风雨阻归途，被高家留住。昨晚啊，已经成咗亲啦。哎呀！

真正惨啊，真正惨，古话一帆风顺过三关，谁料不容我过关，一跌跌落个泥坑，表弟过桥掹跳板，那个洞房花烛我叹五更，灯笼挂起要除翻，摆开几百围台，你话等边个叹？表弟你好胆，好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

0: 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9: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6: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

0: 建设八十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抢枢纽。
2: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4: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3: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5: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3: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兵表示，
6: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7: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9: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8: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0: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

0: 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2: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3: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2: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4: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2: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3: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5: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7: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6: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8: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6: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9: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0: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9: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1: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5: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2: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5: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晓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至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换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基

0: 杨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也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
2: 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大部、岳西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河源、梅州、韶关、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33到36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广州市多云转晴26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2组向广东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1: 穗深城际铁路全线即将贯通运营，广深两机场可直达。
2: 黄楚平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在惠州惠东投入试运行。
2: 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票房超21亿，国内第一票仓在广东。
1: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2组于7月5号至20号对广东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21号，考核巡查组第12组向广东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袁晓明通报明察暗访情况。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作表态讲话。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通讯员岳宗报道。
3: 袁晓明指出，广东省委省政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推进安全风险防范各项工作，形成了一批可学可鉴的广东做法。但在本次明察暗访中发现一些问题，部分地区部门和企业安全生产红线意识还不牢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治理存在短板弱项，安全监管执法宽松软虚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等。袁晓明强调，广东省要深刻汲取全国近期发生的典型生产安全事故教训，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不断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意识与本领，织密织牢安全风险防

0: 控榜，加速向事前预防转型。要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防控，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提高安全监管执法质效，全面完成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任务，系统提升安全治理能力，有效防控重大安全风险。袁晓明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的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黄坤明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粤指导检查，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广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广东父老乡亲生命财产安全的深切牵挂。考核巡查组深入我省一线开展明察暗访，精准指出存在的问题差距，对抓好整改、强化安全防范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指导性、针对性。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最务实的政绩。对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诚恳接受，照单接收，将抓好问题整改作为一项严肃政治任务，坚持以查促改、以改促治，狠抓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落实，有力应对严峻复杂形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护安全稳大局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盯反馈问题不放，动真碰硬抓整改，从严从细抓好责任落实，推进整改工作，深挖突出问题，深入开展延伸自查，坚决推动反馈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以此次考核巡查为重要契机，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持续增强监管执法力度，健全完善各级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和明察暗访机制，系统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全面筑牢“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底座。考核巡查组现场向广东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二组有关成员、广东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广东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穗深城际铁路卓料至新塘南段与东莞西联络线即将开通运营，与已经开通的穗深城际铁路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贯通运营。新线开通后，广州白云机场将有列车直达深圳机场，并新增琶洲至深圳机场、肇庆至深圳机场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报道。
2: 穗深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全长 48.2 公里，新设中乐潭东、九佛、佛朗、兴隆、镇隆、永宁北、永宁南等七座车站。广州地铁集团党委宣传部媒体公关主任温美春介绍，
3: 穗深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开通后，将与已经开通的穗深城际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贯通运营，串联起广州白云机场、中心广州知识城、增城开发区、深圳机场等重要片区，加速构建广州东部纵向轨道交通骨干通道，进一步提速扩容穗深一小时生活圈。
2: 东莞西联络线主要承担跨线联络的作用，开通后将连接起穗深城际与广惠城际铁路，进一步方便旅客跨城出行。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开通后，大站快车将停靠竹料、镇隆、 新塘南、东莞西、虎门北、长安、深圳机场站，快速连通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高铁广州新塘站、高铁虎门站、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等四大枢纽。记者视察当天，从竹料站搭乘城际大站快车列车，约15分钟到达镇龙站。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桥表示，穗生城际铁路将沿用站站停加大站快车的公交化运营模式，新线开通后将新增2条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
4: 新线开通之后新增2条，一条是深圳机场到琶洲，另外一条是深圳机场到肇庆的大站快车的一个交路的一个设置。根据我们前期的一个测算的话，从深圳机场到白云机场北站的话，大概可以控制在100分钟以内。从琶洲到深圳机场，利用我们的大站快车，时间可以大约是在60分钟左右。
2: 穗生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开通后，将沿用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加12306双票务系统，旅客无需对号入座，扫码即进，进站即走，让大湾区各城市间的市民跨城出行更便捷。
5: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作为人大履职的重要内容，持续跟踪科技创新条例等法规实施情况，确保各项支持科创的改革措施落地见效。要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专题询问，切实以高水平法治供给助力我省科技创新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会议指出，要立足人大职能作用，主动服务全省防风险、保安全、互稳定工作大局，切实发挥好监督职能作用，推动各地各部门压实压紧工作责任，全面提升我省防灾救灾减灾和安全生产能力水平。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2次主政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于7月29日至31日召开。会议强调，要精益求精，做好法规审议审查工作，充分吸收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意见，切实增强法规的系统性、精准性、时效性，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做好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等工作，特别是高效开展财政经济监督工作，巩固拓展我省经济向新向好态势。广播人民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昨天，位于惠州惠东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本台报道，
7: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是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大科学装置，能提供国际上脉冲流强最高的重离子束流和精度最高的核质量环形谱仪，将为科学家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提供利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总工程师杨建成。
8: 在这个装置建成以后呢，希望我们在这个新元素的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合成方面取得一个大的突破，同时我们希望在国家重大需求还有在国计民生方面，为我们国家整个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7: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探索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和一台可以创造新物质的离子大炮。它不仅是探索宇宙和物质起源的国之重器，也是一个能推动医疗、能源等领域进步的创新引擎。 该项目团队历经16年极致攻坚，在国际上首次实现6维箱空间填充注入，自主研制国际低频段最高电压梯度有冷磁合金高频系统，实现国际上最快的非谐振加速。团队还创新发展了加速器全系统数字孪生与复杂电磁兼容一体化技术体系，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实现16小时2公里数线全线贯通，创造了国际同类装置束流调试速度新纪录。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加速器技术中心高频技术室主任、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高频系统负责人丛岩：
9: 这台设备它的名字就是叫纳米晶软磁合金加载高频腔，可以在2到3个微秒的很短的时间内产生70千伏的射频高压，去加速这个带电粒子。如果把这个加速器比喻成车辆的话，那么这一台装置就是超级发动机的功能。
7: 据了解，该装置2018年12月正式开工，建设周期7年，2025年10月成功出售。目前，该装置已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
1: 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大事，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为民办实事做好事作为集中整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办理了一大批实事，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农村的家底，更是农民最关切的钱袋子。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关键领域，坚持办案完损、促改促治一体推进，全力守好群众钱袋子。本台报道，
7: 江门市彭江区纪委监委联动巡查部门下沉一线，摸排线索，靶向整治集体资金管理等乱象，坚决维护村集体和村民合法权益。江门市彭江区委第三巡查组正股级巡查专员陈万桃：
10: 我们在对村巡查中发现塘下镇石头村资金管理混乱、资金去向不明的问题，第一时间研判，移送去纪委监委。
7: 接到巡查组移交的问题线索后，区纪委监委迅速成立专项调查组，全面查清违纪问题。经查，该村前后两任村委会主要负责人私分集体资金，金额超200万元。彭江区纪委监委从严执纪问责，立案9人，给予党纪处分9人，成功追回200多万元村集体资金，为村集体挽回重大损失。江门市彭江区塘下镇石头村村民：
11: 真的特别感谢区纪委监委帮我们追回了被私分的集体资金，村里有了发展资金，基础设施也能升级改造，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了好处。
7: 还利于民，彭江区纪委监委指导石头村规范资金使用，依托1000万工程建设，将追回资金全部投入民生建设，其中投入资金完成9公里主支供水管网、33公里入户管网改造，解决管网老化、水压不足等问题，惠及7000多名群众，建成400平方米公益性停车场，优化村内道路环境，有效解决村民出行停车难题。江门市彭江区塘下镇石头村村民：
12: 以前水流得好慢，接一桶水要等好耐，而且那个水质好差，比较混浊，现在呢就可以饮上干净又放心的自来水了。
7: 江门市彭江区纪委监委第五纪检监察室主任钟家辉：
13: 我们坚持以案处改、以案处置，在严查违纪问题、全力追赃完损的同时，深挖制度漏洞，从源头防范同类问题的发生。
7: 彭江区举一反三，对全区75个村社区三资情况全面起底核查，去年以来立案49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0人，返还群众及集体涉案财物500余万元。江门市彭江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农村管理和政策法规股股长潘伯金：
14: 我们履行主体责任，认真整改，出台专项通知，健全资产公示、财务公开制度，坐实阳光监督，倒逼村干部廉洁履职。
7: 经过整治，全省各地农村集体三资底数更清了，管理更规范了，群众更安心放心了，村集体发展的基础更扎实了。 据统计，今年一到六月，全省累计受理问题线索4590件，立案4372人，制发。

0: 纪检监察建议557份，追赃完损10.12亿余元，退还群众涉案财物7.34亿余元。省纪委监委第二监督检察室副主任岳根国：
1: 推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是项系统工程，我们将进一步压实各地各部门主体责任、监管责任和监督责任，持续开展问题排查和案件查处，深化以案促改促治，把监督效能转化为民生实效，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正风肃纪反腐就在身边。
2: 营商观察。
3: 当前，跨境电商已成为我国外贸增长的新引擎。然而，占全国出货量约40%的含锂电池商品却长期受困于合规成本高、物流时效滞后等难题，被迫绕道境外中转。广州通过制度创新与科技赋能双轮驱动，探索新通关模式，让带电货物实现本土直飞，为行业趟出一条安全、高效、合规的出海新路。本台报道，
0: 在跨境货运仓库内，分拣线高速运转，工作人员正加紧对当天的出口包裹进行扫码、分拣、打包。这些货物很快就将搭乘货运航班发往全球市场。智谷供应链总经理钱良进：
4: 主要是3C电子产品居多，那3C电子产品它基本都是含带电的，蓝牙耳机、手表、按摩仪这些类目相对来讲都是在国外是比较热销的一个品类，每年的数据它都是在佛式增长的。
0: 然而，让运输企业头疼的是，境内货源、境外出运的尴尬局面却成为供应链中的堵点。跨境电商、含锂电商品货物属于航空第九类危险品，运输面临合规、成本高、物流时效滞后等难点，迫使大量本土优质货源舍近求远，绕道至韩国等地出境。智谷供应链总经理钱良进：
4: 以前我们每发一些带电池的一些货物当中，都会通过韩国呀或者越南呐、境外的一些机场来出，然后呢，每出一次，比如说我同一批货里面我有100个电池，我需要提供100种不同的文件。
0: 传统模式下，每一票带电货物出口都需提供纸质航空鉴定报告，依赖人工逐票核对，耗时耗力，无法匹配跨境电商小批量高频次的出货节奏。广州创新搭建全球跨境电商带电货物数据服务平台，电商在货物出库前36小时将发货数据自动上传至平台，将原本耗时的人工审核转化为线上数字化合规核验，实现数据跑路替代人跑腿。全球跨境电商三中心某项目运营总监林娜：
5: 充分运用 AI 以及图像理解大模型等新智生产力技术，实现对跨境电商带电货物信息的智能识别与关键信息提取，通过建立起各电商平台与各机场之间的数据通道，有效保证了信息的通畅与认证，成功打造了一次集中预审、多机场货站联合共享、多端快速出货的高效便捷通关模式。
0: 自平台建成以来，已联动21家航空公司，通达全球15个国家的航空枢纽。截至目前，出口带电货物超2000吨。当前，广州正以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为试点，构建起联合实验室加数据服务平台加双前置货站的生态闭环。这一探索不仅有效破解了跨境电商带电货物不敢收、不能判、效率低的行业顽疾，也显著提升了危险品运输的智能化安全管控水平。广州市商务局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凌泉：
6: 目前广州的跨境电商带电货物出口模式已经成功地复制到上海、郑州等地机场，下一步我们重点再进一步完善检测机构的扩大认证，出台我们行业的标准，搭建跨境电商带电货物粤港澳大湾区的集散枢纽，为全国的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提供动能储备。
2: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在即，各地体育代表团正抢抓最后窗口期，组织运动员全力冲刺，积极备赛。本届省运会微信表情包吉祥物丽丽也正式上线，进一步擦亮省运名片，营造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本台报道。
0: 日前，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

0: 于盛会，珠海市体育代表团垒球运动员谭诗月。
1: 从上一届到这一届，每一周的比赛或是每一天的训练，都是为了这一届水会的一个铺垫，跟上一届一模一样，争冠。
0: 潮州市自去年起全面启动省运会备战工作，科学制定备战方案，细化工作计划，落实经费预算，扎实推进队员集训、赛事对接、后勤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潮州市蹦床运动员陈硕坤：
2: 这段时间我们加大了训练的强度，每天放学后准时到蹦床馆训练，基础体能、核心力量、腾空翻转成套动作反复打磨。
0: 潮州市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校长黄雄生：
3: 我们这次参加省运会主要有8个项目，也争取在这一次获得奖牌。
0: 新上线的省运会专属微信表情包吉祥物丽丽，将省运精神、茂名文化与社交传播巧妙融合。表情包既包含赛事助威的热血话术，也适配日常问候、社交互动等多元场景，打造专属茂名的省运文化记忆。茂名市民：
4: 这套表情包很有新意啊，它融入了很多茂名的本土的特色，我觉得很接地气咯。看到这么有趣的那个丽丽，我觉得迎接我省运会的期待会更加多的。
5: 本台消息，记者从黄埔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累计开行国际班列231列，同比增长29%，占广东省的43.5%，列数居省内首位，发运标箱超2.2万个，货值62.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5.1%、31.1%，货物通达欧亚、东盟等17个国家、24个城市。
6: 本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号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表示，目前在菲律宾东侧、关岛西侧的热带扰动，本周后半段可能发展为台风，未来在副热带高压引导下，大概率会奔向我国华南地区。此外，目前南海一带海温在30摄氏度左右，后期它还有近海加强的可能性。
5: 本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截至昨天13时，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已超203亿元，共有22部影片突破1亿元大关。其中，温情现实主义力作《给阿嬷的情书》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在今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中，广东已截至目前29.13亿元的票房，继续稳坐全国第一票仓之位。与此同时，广东出品电影的累计票房达53.23亿元，约占全国总票房的26.2%。破亿影片达6部，涵盖动画、悬疑、喜剧、剧情等多个类型。
6: 新闻浏览，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
5: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4-15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 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五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

0: 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科技创新、城市工作、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加强党的建设等事项，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2026年高中录取分数线出炉，怀集六月六惊艳嘉年华精彩上演，多元业态融合激活农文旅发展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科技创新、城市工作、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加强党的建设等事项。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抓好科技创新工作，全力走出具有肇庆特色的科技创新发展之路，要加快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梯队培育，让企业安心扎根、茁壮成长，要发挥本地高校资源优势，全面激发高校科研潜能，要大力引进领军人才与团队，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要培育新型研发机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围绕重点产品推进定向科研开发，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健全多元投入机制，完善科技创新发展的复合型生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凝聚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持续改善城市宜居宜业品质，要坚持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家园。会议召开市安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方位深层次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立足防大汛、抗强台、抢大险、救大灾，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会议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要对标中央及省委要求，以建章立制促进长效长治。各级党委党组要落实领导责任，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0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调研督导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刻认识规范招投标管理、优化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的重大意义，持续补短板，

0: 强监管、优服务，全力构建公正公平、廉洁高效的公共资源交易体系，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徐小雄先后来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业务办事大厅、开评标大厅，详细了解场所运行、窗口服务、开标评标流程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我市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公共资源交易保障等情况汇报。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规范招投标和公共资源交易全流程监管对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筑牢廉洁政府建设根基的重要意义，统筹抓好招投标前、中、后全链条闭环监管，推动公共资源交易提质增效，营造规范透明、竞争有序的市场交易生态。一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招标投标政策法规学习，补齐行业监管薄弱环节和制度漏洞。二要加快数字赋能，统筹优化全市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架构，夯实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底座。三要深化长效治理，系统开展招投标领域专项整治，巩固廉洁政府建设成效。四要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全市贯通的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体系，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清廉的公共资源交易工作队伍。通讯员赵福轩报道。经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我市2026年各类学校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录取分数线如下。各类学校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370.0 分，含 370.0 分。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公费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480.0 分，含 480.0 分。民办普通高中学校自费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280.0 分，含 280.0 分。公办中职学校附设综合高中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355.0 分，含 355.0 分。民办中职学校附设综合高中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280.0 分，含 280.0 分。其中，广东肇庆中学高一招生录取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条件，招生区域生源考生填报广东肇庆中学志愿，符合学业水平考试总分要求，并且等级考试，音乐、美术、信息科技，评价考试的等级至少有一个 C 级以上，含 C 级。指标到校生录取条件，招生区域生源考生填报广东肇庆中学志愿，符合学业水平考试总分要求，由各中学按成绩、志愿及指标到校的名额数从高分到低分推荐择优录取。端州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7.6 分，含 767.6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22.6 分，含 722.6 分。鼎湖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7.0 分，含 767.0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22.0 分，含 722.0 分。高要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2.0 分，含 762.0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17.0 分，含 717.0 分。高新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8.8 分，含 768.8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23.8 分，含 723.8 分。提前批投档录取时间为7月21日至22日，其他批次随后开展。完成普通高中第二批投档录取后，将对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进行征集志愿补录， 各类有关学校需对被录取考生逐一告知报到注册时间，被录取新生必须在规定注册时间内凭录取通知完成报到注册，对未经申请批准延迟注册的将不予保留学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肇庆欢迎你。
0: 19日，6月6，金燕文化户外运动嘉年华在怀集县桥头镇燕岩广场举行。活动以燕岩枫林、活力怀集、户外攀岩为核心，以农业加民俗加体育加非遗加影视多元融合形式，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活动现场，怀集县全新文旅宣传片《富山野深呼吸》首发亮相，生动展现当地自然禀赋与户外活力。活动还为怀集攀岩 IP logo 征集赛颁奖、省自然岩壁红点攀岩赛颁奖、燕巢天地营地、燕岩洞漂流、金燕游博园、玉米深加工产业四大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总投资近2亿元，涵盖山水度假、溶洞观光、田园研学、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嘉年华还轮番上演机器人舞蹈、国风舞蹈、歌曲、古筝演奏、童声版贵儿戏等节目。舞台之外，实景攀岩表演精彩上演，运动员依托喀斯特天然岩壁腾挪跃动，尽显中国攀岩之乡的资源禀赋与运动魅力。村民马女士：
2: 这几年都学过，可以好看不？这节目我们年年都有过热闹嘛，跳楼粟米鸡直沙羊这些粟米粥。
0: 燕岩广场同步设置农产品美食市集，30个农特产品展位与4个特色美食摊位全天开放，集中展示桥头石山羊、桥头玉米、桥头苦瓜等怀集特产，有效促进农旅消费深度融合。怀集县星之农农业专业合作社成员贤爱芳：
3: 我们带来了桥头燕岩苦瓜，我们的苦瓜味道是很独特的，吃了很回甘的，它的重要功效是清热解毒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桥头品尝我们的燕岩苦瓜。
0: 游客张女士：
4: 都几热闹，几好啊！我办到啊，好似嗰啲攀岩都几好啊，打碎嗰啲粟米粉啊都几好噶，嚟种啲黄皮啊、桥头腐竹啊都好好嘅。
0: 游客何先生：
5: 好多燕子都景色好靓，人山人类涌涌，嗰啲话就个特产，又几好。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平安建设。
0: 19日。端州区多部门联合肇庆市水上搜救队，在站北社区驿站御水台游泳池开展暑期防溺水宣传活动，邀请了50组亲子家庭到场参与。活动分为理论宣讲与水上实操两部分，现场救援队员结合本地溺水真实案例，讲解河湖、水库等水域安全隐患，普及防溺水常识。现场设置心肺复苏实操区，手把手教学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急救技能。在泳池实操教学现场，队员现场示范正确穿戴救生衣、水中抽筋自救、水母漂浮自保等关键实用技能，并结合典型案例生动讲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极大安全隐患，引导大家摒弃错误救援方式，树立科学安全的溺水避险意识。肇庆市水上搜救队办公室主任侯立斌：
6: 一个是远离一些危险的水域啊，因为很多的事故呢都是没有家长的陪同，下水之前一定要做一些热身运动，坐船之前特别是小型船舶一定要穿戴救生衣啊，这样才会更好的保障这个安全。
0: 本次活动将案例讲解与实景演练双结合，帮助家长和孩子系统掌握溺水防范、自救互救知识，全面提升群众水上应急处置能力，为青少年平安暑假筑牢安全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近日，由中国能建葛洲坝路桥公司承建的肇明高速端州连接线西江特大桥58号主墩首根桩基混凝土灌注施工圆满完成，顺利拿下项目2026年下半年首个关键施工节点，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主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近日，2026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分会场活动在山东沂南举办，来自全国50之乡广宁的特色文化品牌村舞登台展演，本土原创武术歌曲《武正道》同步亮相沂蒙红嫂纪念馆报告厅，向全国展现竹海乡村独特文明风貌。市气象局发布天气信息，未来一周肇庆天气将呈前期多雨后期高温走势，26日至27日或将迎来一轮明显降雨过程，市民需做好防汛防暑双重防范。具体预报如下：21日阴天，北部大雨局部暴雨，南部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22日多云间阴天，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23日雷阵雨转多云，气温33到34摄氏度。24日至25日雨水明显减少，气温26到35摄氏度。预计26日至27日受热带系统环流的影响，我市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成本压力。今年上半年，我国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20日，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2026年上半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以4333.3万人次旅客吞吐量位居全国民航机场客流量榜首。当地时间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德国联邦国防军国土安全部队指挥官表示，该部队将在2035年以前完成扩容，从当前的6500人扩增至逾10000人。
7: 肇庆广播新闻。
8: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7: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小积分激活大治理，鼎湖区凤凰社区奉义积分解锁基层治理新密码，鼎湖燕州社区强抓晴好天气确保粮食颗粒归仓。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进一步激发居民自治活力，破解基层治理中居民参与度不足的难题，近日鼎湖区凤凰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扎实推进奉义积分特色项目，
9: 以小积分撬动基层治理大效能，走出一条

0: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路径。每到集中积分兑换时段，凤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便热闹有序。社区工作人员提前筹备，将洗衣液、纸巾、粮油等各类食用生活物资整齐摆放，每件物资清晰标注对应积分分值，打造出便民暖心的积分兑换专区。不少居民早早来到现场，手持积分卡有序排队挑选心仪物品。据了解，凤凰社区推出的凤翼积分管理模式，将社区公共事务、志愿服务、文明行为与积分奖励挂钩，以户为单位创新实施活动换积分、积分兑实物、实物促服务激励机制，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搭建线下积分管理平台，居民凭借积分卡累积积分，实行常态化兑换机制，每半年举办一场集中兑换，形成参与、积累、回馈的良性循环。凤凰社区居民彭女士：
1: 社区佢哋活动，我哋次次都有参加，唔知话成差唔多成200分个，有抽纸，对我哋来讲，我好开心啊！
0: 凤凰镇凤凰社区党支部书记朱慧柳：
2: 在共建单位肇庆市体彩中心的长期支持下呢，我们积分兑换的物资有了稳定的保障。那既让积分超市有了底气，也让居民感受到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温度。
0: 自项目推行以来，已有超150户居民注册加入凤翼积分体系，累计兑换积分突破20000分，兑换生活用品等各类物资超2000件。积分看得见，实惠摸得着，彻底扭转了过去社区埋头干、居民一旁看的单向治理困境，让辖区居民的思想认知发生根本性转变，从原先要我参与社区事务，主动转变为我要为社区出力。当前正值早稻成熟收割关键期，鼎湖区广利街道燕州社区千亩稻田稻浪金黄，穗粒饱满，种植户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稻谷收割作业。在燕州社区垦造水田千亩示范基地，田野间鸡声隆隆，多台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清杂、装车一体化作业，大幅提升下收效率。据了解，该片区水田面积约1300亩，主要种植万香和珍贵两个品种。燕州岛垦造水田示范基地管理人员李先生：
3: 现在有4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争取每日抢收300亩左右，争取过几日收割晒过1000几亩。
0: 相关人员表示，受台风天气影响，部分稻田出现倒伏情况，给早稻收割和粮食产量带来一定影响，但得益于农业保险，有效对冲台风天气带来的农业生产损失，最大程度降低种植风险，为农户稳产增收筑牢保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无论是哪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兴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